0: 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
1: 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你
0: 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
0: 你
1: 果。
0: 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上，
1: 这摊儿里带来
0: 哎，
1: 的。
0: 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液当中营养物质少了，体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
2: 放疗心，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台。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3: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
3: 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
2: 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儿，行吗？
3: 好的。
2: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3: 过故主山拜茶山
2: 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故主山和陆羽，是吗？
3: 是的。
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故主山和陆羽呢？
3: 好的。从根本上说，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2: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3: 对，
2: 是不
3: 是？
2: 是
3: 是，它是那

0: 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1: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0: 啊。
1: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
2: 康购这个大集体当中，
3: 嗯
2: 啊，并且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也都是收获满满。
3: 对，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了。
2: 没错，但是不可否认啊，咱们国人对于国外进口产品的痴迷迷信，也确实有点根深蒂固了。
3: 嗯，
2: 这想要马上转变大家的观念，还真就有点困难。
3: 确实。
2: 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给新朋友介绍咱们这个栏目的机会啊，再跟大家伙再聊一聊有关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好的，易老师。
2: 嗯，其实呢，现如今的老百姓啊，在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呢，缺的还真就不是钱，缺的是什么呢？是既能够买到高品质，又能够享受到低价位的这么一个渠道。
3: 对，
2: 要知道高质量的产品啊，让我们国人看见、拥护并拥有，才是我们眼下最应该做的事儿。
3: 对呀，不然咱们国内生产的高端产品都便宜的出口给国外了，然后被他们贴上写着洋文的商标，再反销给我们国人。这里外里多出来的价格呀，全都需要我们老百姓来买单。真的，老师，从上次啊听您讲完这件事儿，我就一直耿耿于怀。凭什么咱们国家的好东西非要转出门转一圈才能被国人相信呢？
2: 其实这里边这个除了信息壁垒之外啊，还有就是资本的推波助澜。
3: 嗯。
2: 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的，我们买到的是国外的所谓的进口货，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了解，我这么一说哈，给大伙打个比方，就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款，深海鱼油，
3: 嗯，
2: 咱们自己生产的，全是我们自主生产的，我们生产完毕之后呢，我们把它装到这个瓶里边，啊，一粒一粒的胶丸装到瓶里边，这给谁生产的？给德国的一家专卖深海鱼油的公司，给他们生产的。生产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一批货我们就运到德国了，然后呢德国他们当地把咱们生产的深海鱼油贴上了他们的标签，卖给他们当地的国人，就卖给德国人自己。
3: 嗯，
2: 哎，同时呢再把剩下的一部分再反销给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就是这样的一里一外，他们德国当地人就等于白吃白用了咱们这个自己生产的深海鱼油了。
3: 嗯，
2: 那是谁给他们白吃白用了呢？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自认为买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了。所以说资本的运作，它是在于我们自己生产的出国转一圈，就最早期那个出口转内销。
3: 嗯，
2: 哎，让咱们老百姓来买大单，花高价，花出溢价的钱，其实你买到的品质我可以保障的是绝对是好的，但是它不应该这么高昂的价格。
3: 对呀，
2: 而这其中的这个利润差就都让这个资本把钱给赚了。
3: 嗯，
2: 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它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我们要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我们得让老百姓知道，所谓的在健康产品这一块啊，70%你所买到的所谓的进口产品，其实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给他们代加工的。
3: 是的。
2: 然后呢，你就等于你花你的钱，你多花出来了5倍、10倍甚至10几倍的钱去养活那些 国派的应用咱。

0: 这些国内自己生产那些产品的这些老百姓吗？
1: 嗯，
0: 啊，你等于你拿钱养活外人了，啊，那这种事儿说，如果真把这层窗户纸要捅破的话，咱老百姓说心寒不心寒？
1: 对呀，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去看待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现在咱们国家无论是科技水平，啊，还是我们这个制药啊。啊，提纯呢、啊、生产高科技健康产品的这个水平，我们都是世界前列的，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健康产品原料生产国、原料出口国，同时我们也是世界排列前列的我们的健康产品的生产国。那你想想，我们原料都出口，我们生产出来的健康产品也出口，你上哪儿去买的那些进口货呀？
1: 嗯，
0: 这不还是资本就给你加的严选把关，只要是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荐的，那都是经过我们层层筛选的高品质的好产品。我们首先要保障的是绝对不让劣质产品流向百姓家，同时我们也要追根溯源，我们就把你们现在追根溯源我们找到它根儿上，但凡要找到了是咱们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代加工的，那我直接就联系到这个企业，然后把这个价格就一下给大伙打下来了。同样的企业，同样的工人，同样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来同样的健康产品，在咱们国内自己流通，还减去中间商的差价，那你想一想，比你买国外进口的，所谓的啊国外进口的，你得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对吧？就不让咱们同胞再承担高额的溢价伤害。
1: 是的，那太好了，易老师。也就是说呀，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都用在自己的身上，要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对，我们就要响应国家的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让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高端健康的服务。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寻找真正有效的健康调理方案，如果您想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机会就在现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和一些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吗？
0: 其实这句话倒不准确啊、
1: 嗯、
0: 我们是只和能够生产出高端品质产品的企业合作啊，这是我们国品优选栏目的一个底线。
1: 是呀，但是啊，您的这个说法可让我消费了。
0: 让你消费了？
1: 对。
0: 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
1: 您听啊，
0: 嗯，
1: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放学就领孩子去商场溜达溜达，结果呀我儿子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告诉我得挑好的，要大牌的。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怎么还挑上品牌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0: 嗯，
1: 一爷爷说了，这买东西呀、啊、就要买好的。妈妈，你看那个乐高的玩具是不是挺好的，还能开发智力，咱就买好的，不能买盗版的呀。结果呀，他看上那个玩具可贵了，500多呢。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0: 儿子多大了？
1: 1年级了。因为平时啊，我妈听节目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着，然后就记住了，振振有词地说：“一爷爷说的，要买好的。”
0: 得了，这是找上我了。
1: 对呀。
0: 啊，乐高是吧？
1: 对对对。
0: 乐高这个品牌呢，我给一些朋友的孩子也带过。
1: 嗯。
0: 啊，那这个玩具呢是丹麦的一个牌子，
1: 是的，
0: 好像是世界上还挺有名的，但是我不太懂啊。你这样回家之后吧，你就跟孩子说，既然呢是一爷爷犯的错啊，那一爷爷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的事儿就包在他一爷爷身上了。我是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就全当我给孩子送了一个小礼物了。
1: 老师啊，您别破费了，这个太贵了，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是买一个假的。他看上那个平均价格呀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我感觉孩子太小了，一个玩具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0: 这我得说那一家，
1: 嗯，
0: 就是咱们俩这个想法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我不建议买假的。
1: 嗯，
0: 因为你像小孩这个玩具呀、啊、啊。

0: 乐高的这个属于是益智类的玩具了
1: 对。
0: 啊，有的小孩在玩的时候吧，他可能就会吃到嘴里或者粘在皮肤上，它会有一些化学元素啊，或者是致病的物质，所以说我不建议买一些盗版的玩具，就对小孩的身体它会有影响。
1: 哦，那也确实哈。
0: 但是你提到这个乐高的玩具，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没有那么贵。我记得我给我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就同样的一款乐高的这个品牌的玩具，在丹麦本地卖，按照当时的汇率算，好像也就100来块钱。
1: 哎呦，怎么可能？您说的是欧元
0: 那
1: 吧？
0: 不是欧元，人民币嘛。
1: 不会吧？怎么那么便宜？
0: 当然了，他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那事儿啊。
1: 啊，那不应该呀，不能差这么多呀。
0: 这就是渠道的问题了。啊，就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高端的产品，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贵。我今天呢也是正好，就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跟咱们大家伙儿啊说一下，就是高端的产品或者是品牌，大的这些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贵，或者是就像我们买到的那么贵。之所以我们会觉得贵，我们买到的贵了，第一个是我没有渠道，或者是我们的渠道不对。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它一定是价格非常便宜的。那第二个就是以次充好的虚假产品、冒牌产品，在其中滥竽充数，给老百姓造成的这种错觉。
1: 哦，明白了。看来呀，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一讲，这个价格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啊，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质量的保障，但是高质量的产品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定期的去考察或抽检的。
1: 这个我明白。就像咱们国品优选啊，幕后那300多位帮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筛选健康产品的老师一样啊，六味甄选，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方面，层层帮助我们百姓朋友们把关。这样一来呢，我们国内的高端产品也能慢慢的被老百姓所认识到了。同时呢，那些被追根溯源、发现给国外品牌代加工的企业，也能逐渐的露出狐狸尾巴，慢慢的被百姓淘汰了。老百姓呢，省下了高额的溢价款，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这可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
0: 实际上呢，现在呀，这个国际供应链都很透明了。那这很多所谓的国际大品牌原料啊，它就是咱们中国的，呀，咱们中国的工厂代加工的就在咱们国内，啊，只是呢，在国外的注册了一个空壳的公司，贴上个洋标签儿，然后这个身价就翻了好几倍。
1: 是的。
0: 啊，其实我刚刚给大伙儿举的那个例子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家德国的这个公司。啊，人家专门生产这鱼油的，只不过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个鱼油啊，咱们的提纯技术啊，它比较符合这个国际标准，啊，也比较符合他们国家这个对鱼油的要求，所以说就找咱们中国的工厂代加工的，那然后呢，咱们国人还认他们那个牌子，那我找你代加工，我就卖给你们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还恶劣，人他到国外去，他就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空壳公司就是能给你出这个商标的，啊，甚至于我再简单来讲，能给你出这个贴纸子。
1: 明白了。
0: 哎，然后呢，你包括它那个包装盒都是在咱们国内印刷的，他就把这商标拿过来，然后咱们自己国内的生产了，生产完之后了，包装盒也是国内的，贴上了他们在国外那空壳公司贴的商标，人家都没出口，就在国内就告诉你是出口的，
1: 哎
0: 就是，
1: 呦。
0: 哎，然后老百姓他就上当了。所以说，我们做国品优选健康购也很简单，就是帮助大家伙还原真相，让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小雨，你还记得之前呢，就是跟你说过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吗？
1: 记着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要帮助大家省钱、省心、省力、长知识。
0: 对了，因为咱们做的呢，就是源头直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利润全砍掉。
1: 没错。
0: 那我们溯源到国内的源头工厂，同样的原料，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工艺，价格就是能压到最低就压到最低。你这样省下来的钱是实实在在的攥在咱们老百姓手里的。
1: 对呀。
0: 而且呢，由于社会的

0: 发展，各式各样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就不用你自己去分辨真假好坏，就再也不用被各种广告给忽悠了。
1: 嗯，这样啊，大家就用着放心了，顾虑呢自然也就少了。
0: 对呀，同时呢还会帮大家省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电话你就能零距离零差价的选购国内高端产品，咱也不需要跑药店了，逛商场了，或者刷网页了，只要打一个电话，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帮你完成订购。而且我们承诺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
1: 嗯，这个看不清也操作不明白，那我们这一个电话就方便了不少，而且呢听节目的同时还能帮助大家长知识。
0: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只是推荐产品，我每期都将会给咱们听众朋友科普有关健康的内容，教大家怎么看成分表，怎么。
1: 李老师，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真的是做到了把实惠、放心、便捷和健康知识都送到了咱们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成了大家在健康生活里离不开的好帮手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说咱们国内的产品品质啊一点儿都不差，甚至呢跟国外的大牌用的是同款原料、同一条生产线，那为什么还要必须选择一些高端的知名品牌呢？
0: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好的，老师您说。
0: 小雨，你知道什么叫品牌吗？
1: 品牌啊，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没错啊，你看这个品牌首先是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
1: 口口相传。
0: 对了，就耳熟能详都挂在嘴边上的牌子才能称之为叫品牌。
1: 嗯，
0: 而且只要大家伙能够口口相传，那就说明这个牌子是好的，这个牌子出品的商品是值得老百姓信任的。
1: 对
0: 啊，你传的人越多，他的责任感就越重。
1: 没错，
0: 我之前说过，想要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是硬实力
1: 啊，得有钱，
0: 话糙理不糙。
1: 嗯。
0: 第二个是软实力，要有技术，有人才。
1: 对，
0: 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后，才能够培养出一些高端的品牌企业。
1: 嗯。
0: 啊，那怎么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这就取决一个国家的国情。
1: 国情，国情能决定企业吗？
0: 当然了，还有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风民俗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1: 哦，那就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那这个是大范围的广泛的一个说法。
1: 嗯，
0: 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你听就明白了。
1: 嗯，
0: 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那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那肯定是法国呀，法国的最好，浪漫之都嘛。
0: 那为什么欧洲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呢？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这个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特别的重。
1: 哦，那是真的，他们的汗腺比较发达，体味太重了。
0: 我跟大伙儿说一个就是老话啊。
1: 嗯。
0: 咱们叫这个外国人，就是最老的叫外国人叫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0: 洋人嘛。
1: 哦，
0: 哎，为什么叫洋人呢？
1: 为什么呢？
0: 两种解释啊，其实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个洋人呢是大洋彼岸啊，这个在海外生活的这么一群人叫洋人。
1: 哦，
0: 所以说他是有三点水的那个洋。
1: 嗯，
0: 但咱们老百姓民间传的这个洋是什么洋呢？是没有三点水的，
1: 山羊的羊，
0: 羊山味儿。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就在海外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的就咱别说哪个国家了，就欧洲人吧。
1: 嗯
0: 啊，我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了，说就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嗯，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啊，我们身上这个味道啊就自己都嫌弃，就受不了。
1: 自己都嫌弃，他们是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味儿吗？
0: 当然了，这个体味儿他洗不掉啊，他们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就想办法呀。
1: 哦，加香水，而且呢都是浓香型的，
0: 然后的掩盖他们的体味。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企业它就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一些驰名的商标品牌，这个香水就从那就出名了。
1: 哦，就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啊，它这个和国情是分不开的，
1: 嗯，
0: 跟民风也分不开。还有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你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呀，法国的美妆。
0: 我告诉你，美妆世界上最好的叫韩国。
1: 嗯，对，韩国的医美行业呀也是顶尖，这我倒是忘了。
0: 啊，其实提到医美，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他们的人体面容的结构特点啊，没有那么立体。
0: 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韩国人呢，是最不像亚洲人的一种人口。
1: 嗯。
0: 啊，你会发现呢，这个欧洲人很立体。
1: 对，他们有高鼻梁、欧式眼嘛。

0: 啊，这种人拍电影很上镜。
1: 对
0: 啊，欧洲人的五官轮廓啊，立体吸睛。
1: 嗯，
0: 乍一看很吸引人的眼球。
1: 没错。
0: 而亚洲人呢，你看这个平时啊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看了。
1: 嗯，
0: 你看这个越南、柬埔寨，甚至老挝、泰国，他们那个脸型、那个面容，几乎和咱们国家南方人就比较相近了。
1: 是的。
0: 而北方人大体上都很相似，啊，就比较符合亚洲人的长相，唯独韩国和我们亚洲人不同。
1: 嗯。
0: 他们长得小巧，但他们那个颧骨很高。
1: 对，就是颧骨高，然后鼻梁矮，
0: 还有一个短的地方，你知道吗？
1: 下颚短。
0: 哎，他们这个人种就这样。而韩国人呢，又是非常注重礼仪的一个民族。
1: 嗯，
0: 啊，同时呢，他知道自己的这种面容特点不大好啊，所以说也照着亚洲人的这种标准来讲，他不达标。
1: 嗯，
0: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呢，他也完全不同，所以说他想办法从美妆产业。化妆啊，修容嘛，然后就像你说的这个美容整形啊，
1: 嗯，
0: 就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审美标准来进行改动，改来改去，你就发现它改成了世界第一了。
1: 对，
0: 嗯，那就变成了美妆产业、医美产业世界顶尖的存在。
1: 是的，
0: 因为它要做好，要做的精细，那技术水平它就得提高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它全民都需要，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一个生产链儿。
1: 嗯。
0: 技术人员就会倾向于这个领域。
1: 嗯，
0: 啊，我再举个例子啊，去年年底呢，我爱人给我买了一个特好的羽绒服，特别保暖。那提到这个保暖的羽绒服，你会想到哪个品牌？
1: 波司登啊，加拿大鹅呀。
0: 我爱人给我买的就是加拿大鹅。
1: 哦，
0: 加拿大鹅这个品牌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端的羽绒服的品牌。啊，据说能达到四级保暖。
1: 嗯，人家做的呀，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好啊。
0: 其实加拿大它的北边呢叫魁北克省。
1: 哦。
0: 啊，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就特别冷嘛。所以说它的这种极寒之地，它制造羽绒服的这个工业怎么样？
1: 最牛啊。
0: 它需要啊。
1: 嗯。
0: 哎，那我们为什么说羽绒服里边用到这个鹅绒呢？
1: 嗯，因为鹅绒最柔软啊，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
0: 你看你发现没有啊，鹅在水上游的时候浮在水面上。
1: 嗯，
0: 那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抓这个鹅的时候，我观察过哈。
1: 哦，
0: 这个鹅在水面上游完之后吧，你去抓住它，用手摸它的肚子，你在水面上游，肚子是在水里的呀，你去摸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对，
1: 它在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因为它这个皮肤表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
1: 嗯，
0: 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啊，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油脂如果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呢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给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的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这种功能只要是鹅它都是具有的。那如果加拿大鹅的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就光这一点好，它就不神奇了。
1: 那它神奇在什么地方呢？
0: 神奇就神奇在我刚才说到的保暖上。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我说的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叫抗寒条件。在这种极端寒冷的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的耐寒。涂在这羽绒服上再做成衣服的话，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哦，所以说呀，人家才是顶尖的。
0: 没错。那话说回来了啊，小雨，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就人群大多都属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1: 慢性疾病啊，老慢病太多了。
0: 那慢性疾病发病率在我们中国还是海外两项对比，哪个国家高？
1: 那肯定是中国高啊，真的高。
0: 为什么？
1: 就比如说呀，像心脑血管、高血压，确实我们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数据我都学习过
0: 啊，这个值得点赞啊。
1: 嗯，
0: 学习了一些专业以外的这个知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就像你这个唱啊，咱们的年轻人也偶尔听一听咱们这个国脾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是可以有知识可以学到。
1: 对的
0: 啊。据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啊， 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老慢支，还有肠道内的疾病啊，或者是肝部的疾病，什么酒精肝、脂肪肝以及肾病，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
1: 嗯，
0: 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还真就是我们中国。
1: 对，
0: 包括慢性疾病形成的顽疾以及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咱们都是居高不下的。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正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慢性病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药企、一些大品牌，就对于慢性病这一块就钻研的比较深。
0: 对的，哎，而且小雨，你要记住了，我们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研究的，
1: 嗯，
0: 而是从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
1: 哦，
0: 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上千年，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不少的这个知名大家。创造了很多的古方验方。
1: 哦，
0: 你像孙思邈，那是药王。

0: 啊，还有扁鹊，那叫伊神，啊，李时珍、张仲景，咱就不说其他的，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那《金匮要略》，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啊，它传到了韩国、日本。
1: 哦。
0: 我记得我之前遇到过日本的一些专家学者，他在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可以说叫倒背如流啊。他们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味剂量的小数点后边三位都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呀，那他真的很厉害了。
0: 厉害吧？
1: 对呀。
0: 而且他们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呕吐、恶心，他马上的脑子就能够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论》里边对应的方子。哎，有这种症状的，你可以拿来试一试。
1: 哎，老师，按照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应该觉得他更厉害的，但是我心里怎么会产生一种他这么看病是不对的感觉呢？
0: 咱们，那你感觉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他好像没有变通性。
0: 没错，这小雨这个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中医学子了，
1: 对呀。
0: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医大夫。
1: 你看，我就感觉他这么学呀，好像是不对的。
0: 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的没有错，不会变通就是白学。
1: 对呀。
0: 嗨，其实他学中医没有错，因为中医的典籍必须得是我们这些学子们得死记硬背、烂熟于心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学中医背汤头歌400味药性附体背到烂熟于心的目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是为了嗜学而变。
1: 嗯，
0: 所以说，尽管日韩和东南亚等等一些在我们古时候属于咱们国家的一个藩属国，
1: 嗯，
0: 虽然呢，也有中医学院，也教授中医的知识，但是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是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做支撑的。
1: 对。
0: 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你学了也白学。
1: 嗯。
0: 真正的《伤寒论》里的方子，它是没有具体服用量的。因为一张处方里涉及到的中药具体用量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结合诊断给你开出来的，同样的一个方子，同样的中药，不同的剂量给病人吃下去，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咱就说六味地黄丸这个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
1: 知道啊，这个药可太有名了，治疗肾阴虚的嘛。
0: 那你看，你知道是治疗肾阴虚的。
1: 对呀。
0: 关于它具体治疗啥，我在这我不跟你辩辩，但绝对不只是肾阴虚。
1: 嗯。
0: 而我要说的是，六味地黄丸这个方子最早出自于2000年前张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
1: 哦。
0: 然后到了北宋时期，钱乙改进之后，又重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后期这个方子是由同仁堂制作为常药的。
1: 嗯，
0: 这前后2000年的时间，先后改动了10多次，啊，尤其是近些年改动就非常大了。
1: 改动非常大，为什么呀？
0: 简单来说一句话，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国人的体质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啊，跟古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药物的配方剂量就要与时俱进了。
0: 对了，这就叫中医讲的天人合一，叫形而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生产药丸的厂家那么多，

0: 这才是真正的瑰宝。
1: 哎，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那它是你花钱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它是有师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国外的一些企业，让它再发展100年，它也赶不上我们。
0: 嗯。
1: 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是花多少钱他买不来的。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我给大家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国内品质最上乘的产品。
0: 哎，老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是知名的高端产品，那大家呢不用担心价格问题，我们保证给大家带来的绝对都是价格最低、效果最好、最物美价廉的高端产品。
1: 没错，小雨，你提醒得很及时啊。
0: 嗯。
1: 这也是我回到国内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意义所在。如今回到国内了，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而且这次呢又跟央广合作了，
0: 对呀，
1: 哎，我们就是要为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打通这个渠道。大家平常购买产品可能会因为价格太高啊，负担不起，望而却步。但是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你们不会有这个负担，因为我们直接就用源头拿货，这个是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赚这个差价的，全部都是出厂的价格，甚至还有一些厂家会给到我们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没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绝对都是品质最优、价格最划算的，并且呀，保证价格是最低的。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听众朋友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好产品。那如果大家伙有需求、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来。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易老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先进一顿片花，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4: 哎，易老师，能在国内呀听到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呀，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呢在国外待了2年，一直惦记着您的节目，没成想刚回到大连呀，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心里别提多亲切了，这几年我也跟着节目呀，学了不少科学的健康知识。之前呢，还托朋友从国内带过几回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不光价格比国外那些同类产品便宜不少，关键用的效果。

0: 我也特别好，真是省心又实惠啊。
1: 就是身在异国他乡啊，我有这种体会，就能够用到咱们国内知名品牌的高端产品，或者是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就感觉会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其实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打通渠道，让咱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够用到高端产品，而且保障大家到手的价格绝对是最实惠的。只要是能对大家的健康起到帮助，不管是营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药品啊，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只要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啊，我们都会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那您是老朋友了，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0: 易老师，其实我以前身体呀，一点都不好，高血压、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那时候特别胆小，就有一点动静，这心慌的就不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整天呀那个头晕乎乎的。如果要是生点气儿，那浑身就开始发抖了呀。
1: 你看看，你这个不行。咱说人活着一辈子得有质量，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对吧？
0: 对呀，当时我就想，这样活不了几年了，说不上哪天这人就没了。也多亏呀，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吃过很多药、保健品，国内国外的都有。只要是说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就用。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讲座我都听，不然也不会了解到咱们的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啊。
1: 就是这也是缘分，但说实话啊，现在呢，咱们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啊，在选择方法的时候吧，一定得找对人儿，咱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哎呀，是是是，易老师，后来呀，我得到您团队的指导，用上了平台推荐的辅酶 Q10 嘛。
1: 哦，辅酶 Q10 咱用上了是吧？
0: 哎，其实我早就用过了，是我弟弟给我推荐的，我弟弟也在国外，他说您之前推荐的辅酶 Q10 在国外也挺出名的，好多人都在用，对心脏好。但是啊，我就发现，在您的栏目里边买呀，要比我弟弟给我买的便宜很多。反正呢，我亲弟弟他也不能骗我，也不能说是挣我的钱，对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1: 那肯定是了。
0: 啊。
1: 就任何一款产品啊，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出口海外，那价格肯定就很高，因为毕竟成本在那儿啊。你出口海外还要交这个关税的钱呢，啊，还得有各种的费用啊，所以综合下来这个价格就很高啊。但是为什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便宜呢？就像你说的，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货，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啊，我们也是真正做到了源头只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呢，就给咱们大家伙全都砍掉了，让咱老百姓省钱省心。最主要的是啊，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那因为咱们叫六维甄选体系，从源头溯源。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我们任何一个维度要是不合格的话，都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哎呀，是啊，易老师，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呀，在我身边，你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对，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血压也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0这个样子，血压正常了，这头也不迷糊了。现在体检呀，各种指标也都正常了。而且呀，现在我看上去比以前还更年轻了呢，所以说呀，现在回到国内还能和易老师通上电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1: 就非常不错了，但是我得说哈，咱们这个辅酶 Q10，它原本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就能够分泌的一种酶，啊，我们自身呢是能够分泌的，但这种酶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脏提供动力的，啊，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是过了35岁之后啊，我们自身分泌这种酶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这种酶就分泌的越来越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的机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哈， 就你到医院。

0: 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到这个辅酶 Q10 这种酶的话呢，它的含量多与少，就直接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坏了。那含量高的人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含量低的人的心脏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10 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体外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但是为什么我给你推荐之前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吃了之后了它不大好呢？因为啊它是分两种类型的。这个辅酶 Q10 啊，一种叫还原型啊，一个呢叫氧化型。还原型是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能吸收，它是不经过二次转化的。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它一旦说二次转化了，它就会大打折扣了。而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它是还原型的，而我们现在的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10 大部分都是氧化型的，都需要二次转化。就即便上你看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标注的很高，但是它经过转化之后它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吸收率和利用率，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了。
1: 哎呦，是这样啊，易老师，你看您懂得真多，您说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对了，老师，现在你说要我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掉，应该没事吧？
0: 当地医院给你开的达格列净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达格列净呢，我告诉你是干什么的啊？当初呢，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都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那是药，咱就不能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刚才也提到了，你之前呢，推荐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你记住它是食品级的。
1: 是。
0: 换句话说，长年累月的吃，吃多点吃少点，对你身体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强调，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反过来，药物它也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的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已经完全正常啊，这高压130，低压80，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血糖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现在这达格列净慢慢的可以停了啊，你就把这个我推荐给你的辅酶 Q10 你用好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就觉得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而且现在还是央广，那我就更放心了，我以后啊，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这么生活了呀。
0: 好，那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啊。那就这样，时间有限，我也不跟您多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易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易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今天终于能打通电话，我觉得真的有点太激动了都。
0: 别激动，慢慢说啊。今天能打通电话，咱们这是缘分。
3: 哎，
0: 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之前就听过您这个节目，以前吧都是听别人打电话咨询，今天呢我也有机会能跟您说上话，所以说才感觉真是太高兴了。
0: 我这儿谢谢您的支持
3: 啊，
0: 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
3: 老师，我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啊给您打通电话就是想啊跟您来做宣传来的，再一个呢也是想着感谢感谢您。
0: 听您的意思是用过咱们之前推荐的产品是吧？
3: 是，用过，我用的是咱们平台这个神经酸，哎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打个电话跟您得说一声。
0: 神经酸呢，这所有用过的，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都说好。
3: 是。
0: 因为这个主要它是营养咱们神经元细胞的，对大脑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养护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3: 嗯。
0: 啊，您之前什么情况？
3: 我呢，就是这几年啊，这脑子开始不行了，就是总记不住事儿。你比方说，刚放下东西，哎，转身我放哪儿了？找就找不着了。有的时候想跟人说话吧，这话到嘴边就是，要想不起来，哎，我想说什么了，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不，我儿子也在网上查了，就说我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哟，我也挺害怕的。你说这要是真是得了老年痴呆，那可怎么办呀？后来这不去医院也查了，医生说是轻度的脑萎缩，说让我多动脑、多锻炼。可是他也没有给什么好的办法，就让我这样办。你说我怎么着呀？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咱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3: 嗯，
0: 很多人呢以为记性不好了是老了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不是。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脑细胞在退化，神经元在损伤，这是我们记忆力下降的一个信号。
3: 哦，
0: 我们大脑里边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连接靠的是什么呀？是神经递质，而神经酸就是专门来营养和修复这些神经元的。
3: 对对对，我就是之前在听您节目里讲过，说神经酸呀是大脑的黄金营养，然后我这不就想着，我说什么得试一试，结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呦，改善就可大了，最明显的就是记性好多了。你看以前啊，我要出门买菜啊，老是不是忘带钱就是忘带钥匙，现在基本上这个情况不会出现了。前两天我儿子回来哈，我还跟他说起他小时候那些事儿，他当时都惊讶说：“哟，说我妈现在这个脑子比我还清楚了。”他这样说，
0: 这是好事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大脑的神经元得到修复了，这个神经传导恢复了啊。
3: 对，是。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以前晚上睡觉吧，老是做梦，有的时候你就算是睡醒了也感觉什么特别累，白天脑袋啊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睡觉就睡得比以前踏实多了，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的哈，白天呢也有精神去外面溜达溜达，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哎，睡一觉以后哈，能恢复过来了。现在
0: 其实这也是神经酸的作用，神经酸呢不光是营养你的大脑，而且还能够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很多老年人呢睡眠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其实他们不是睡不着，而是脑神经乱了。只要我们把脑神经修复好了，调节好了，自然这人他就睡得香了。
3: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也精神了，脾气也好了。以前嘛老是爱发火，现在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急了。再一个呢，我就想问一下啊，那我这个脑萎缩用神经酸还能不能再恢复了呀？
0: 我这么告诉你吧，就是我们本身这个脑萎缩是不可逆的，
3: 哦，
0: 这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3: 哦哦。
0: 不过虽然不能再生啊，但是脑细胞的功能是可以修复的。咱们用这个神经酸呢，不是让这个萎缩的脑细胞长回来，而是给剩下还活着的脑细胞给他们补充好营养，让剩下健康的脑细胞更好的工作，建立起新的连接，那代偿那些受损的功能。你就比如说你现在记忆力恢复了，你精神状态好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它有代偿的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了。
3: 哦，要那样的话我就放心了。哎，对了，尹老师，我还想问问啊，我家老头子吧能不能用，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有点糊涂，不过他还有些吧稍微他就感觉头晕耳鸣的情况。
0: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
0: 神经酸对头晕耳鸣脑供血不足呢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3: 哦
0: 啊，因为它是从源头修复神经的， 你就给他坚持用3个月以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0: 那行行，那我就再给他也备上。说句心里话，易老师，我真是觉得您这个节目啊太好了。以前呢是地方台，现在呢转到了央广，这下我就更放心了。你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都是好的东西，而且什么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你看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而且呢。用完之后啊，真的这效果是特别的好。现在我呀和我们家那些亲戚们哈，我们大家伙都在听您这个节目。
1: 这看来真的是给我们做好宣传工作，
0: 嗯，
1: 这做了一活广告。那
0: 是。
1: 不过有那么一句话哈，还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有很多，那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严格甄选之后，能够确认这些产品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0: 嗯，
1: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恢复的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就只有这样的产品才会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达成合作，但是大家伙呢，你不需要全部的购买。然后老师讲的真好，我就买了。咱得对号入座，得选和自己对症的产品。你
0: 是。
1: 不要多花钱，你全都买。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哎一听这个不错啊，那个也挺好的，哎都想要，但是我没有对应的症状，你用它干什么呀？这不白花钱吗？
0: 是，
1: 是。咱们直接从厂家手递手的就到咱们这个顾客的患者的手里边的，你是省钱了，但是省的钱不是这么花的，对吧？
0: 嗯，对，
1: 所以说呢，一定要选择对自己的症状的去用。
0: 对，关键老师啊，有时候听您讲吧，真就是感觉都是特别的好，就是那种感觉。
1: 感觉什么都
0: 嗯，
1: 好，是吧？
0: 是是。
1: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对应的症状，咱就不买它
0: 嗯，
1: 啊。有呢。时
0: 行。
1: 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0: 嗯，好，谢谢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如果山洪来临时已经来不及转移，我们该如何自救？就近向山坡、房顶等较高牢固的地方转移，等待救援。一般来说，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都较为牢固，且楼层较高。如附近没有建筑物，可建筑家中空油桶、大块木板和一切大件漂浮材料暂时用来漂浮，再向其他地区转移。山洪流速急，涨得快，不要冒险游泳逃生，以防被洪水冲走或遭遇其他危险。山洪爆发时，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尽量不要靠近没有绿化的山体。如被山洪困在山中，应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或发出求救信号寻求救援。在等待救援过程中，尽量节省体力和电器的电量。
7: 南北大街东西走
8: 啊，
7: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8: 哟，
7: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9: 嘿，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8: 醒神破闷
7: 全都有。
10: 逗你玩，
7: 说说笑笑。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9: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8: 说说笑笑，开始本周的精选，
9: 请收听小品《两个大个儿》，
8: 表演者天放、李飞飞等。

0: 喝牛奶也不长个儿啊。
1: 刘琦，刘琦，我总算找到你了。
0: 王广啊，你找我干什么？
1: 以前放学我们每天都一起回家，开学这几天你都不等我。
0: 有些事情你也没等我呀。
1: 我什么事儿没等你啊？
0: 你不觉得一个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吗？
1: 是变了，我们都长大了。
0: 是你长大了，你等我了吗？假期之前咱俩还一边高的，一个暑假你就叛变了，你这两天你都没有直视过我。
1: 刘琦，虽然我长个了，脸也长开了，但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啊。
0: 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影响大了。以前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你正常走，他们说我们像双胞胎双黄蛋，现在说我像你的小暖壶小手办。
1: 你不要管他们，他们就是看你像什么就说什么。我都说他们好几回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们不要再说了，没那么像。
0: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啊！我回家了，你别跟着我。
1: 不是，你等一下，刘琦。不是刘琦，你坐、你听我说，我问你，从小学到初中，咱们两个是不是最好的朋友？
0: 是啊，以前他们一说我，你就会帮我怼回去。
1: 以前他们一欺负我，你都挡在我前面。
0: 对吗？可是现在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有很多我没有的优点。
0: 哦，是吗？
1: 当然了，你看啊，你智商高，情商高，眼光高，朋友也高。
0: 就为了夸自己是吧？
1: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只有长高才叫长大呀？你也长大了，刘琦。哎，你都有喉结了
0: 啊？是吗？
1: 你把下巴抬起来。哦，是双下巴呀。
0: 你要不别夸了呢？
1: 你长胡子了
0: 啊？我长胡子了吗？
1: 你擦没了，刘琦，你还是要洗脸的呀。
0: 你管得着吗你？
1: 不是我，
0: 你坐下。
1: 刘琦，你成熟了。
0: 啥意思？
1: 你有啤酒肚了，我爸都没有。
0: 王广，我看到你的努力了，但是我们的友情回不去了。
1: 回得去？你还记得这个吗？
0: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们校运动会上两人三足夺冠的绑腿绳。你要干啥？
1: 我要让我们的友谊回到夺冠那一天。准备好了吗？
0: 啥呀？
1: 三二一，走！
0: 一二一二一二，回不去了，我们的友情回不去了。
1: 不是刘琦，我
0: 从今天起，我们两个的友情断了。
1: 没断。
0: 你这是，
1: 没断。
0: 你是学会了控制情绪吗？
1: 我没有啊。
0: 你已经控制住了。
1: 什么都可以断，我们的友谊断断不能断。
0: 啥意思？
1: 就是不断。
0: 那你就说不断。
1: 我不断在想，我们的友谊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不是因为我长高了，也不是因为我变帅了，更不是因为我受女孩子们的欢迎以及亲朋好友的喜爱了。
0: 你有事儿你就说事儿。
1: 难道这是一道解不开的谜题吗？
0: 你能在意一下你旁边的刘琦吗？
1: 对了对了，这个假期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的话或许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0: 谁啊？
1: 黑格尔。
0: 黑格尔是谁啊？他说啥了？
1: 他说存在即合理。
0: 没了，就一句啊。
1: 他还说了，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积德。朋友的情谊啊，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0: 黑格尔到底是谁？
1: 不重要，不重要的是，在我心里，朋友之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你们。

0: 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但是我心里就是不太舒服。
0: 你明白就好。
1: 我不太舒服没人管是吧？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我变得多好多高多帅多帅多优秀，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1: 你没有那么那么那么帅。
0: 我
1: 你一个人独美吧，我走了。
0: 不是刘琦，
2: 你等一下。刘琦，
3: 操场上那个傻大个，放学了赶紧回家，别在那翻垃圾桶。
0: 他骂我傻大个，
1: 他骂我垃圾桶，你一点没听见呢？
0: 我走他去。
1: 你要干嘛？
0: 我要去广播站告诉全校师生，刘琦和垃圾桶是不一样的。
1: 不要。
4: 不用。
0: 你为什么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4: 不行吗？
0: 你是在控制情绪吗？
4: 不可以吗？
0: 太好了刘琦，我就知道你不会做情绪的垃圾桶。
1: 汪汪，你一个人回家吧。 You go home。 你自己个。
0: 不是刘琦，刘琦，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不想因为我的变化失去你这个朋友。
1: 汪汪，
2: 汪汪，哎呦，走啊，打篮球去，就差你了。
0: 哦，我不去了。
2: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呀？
1: 对啊，
0: 我不是一个人
1: 啊，还有我呢。
2: 还有个人呢，还挺可爱啊。那这样，你俩先聊，我俩先走了。
0: 哦，好，
2: 走，
5: 再见，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小头，你不想说点啥吗？
0: 我不是他爸爸，
1: 人家知道。王管，你有别的朋友，而且他们个个看起来都比我更像你的朋友。
0: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打篮球没我赢不了。
1: 你一个假期的变化这么大吗？
6: 刘琦、
1: 叫我。
6: 快过来。你帮我问问王广，早上给他送的早餐他吃了没啊？
1: 委屈妈妈问你早餐吃了没。
0: 哦，我没吃，我都给刘琦了。
6: 都在这儿啊。王广，你个大笨蛋。
0: 刘琦，菲菲讨厌我，他骂我大笨蛋。
1: 他不是那个意思，大笨蛋是喜欢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是干什么？哎呀，哎呦，我的天，哎，好家伙，哎呦。王管，你耳朵都红了。我不挡你俩吧？
0: 不挡。
6: 刘琦，这个给你。
1: 谢谢 ，so sweet。
6: 王管，这个给你。
1: so sweet。
0: 谢谢。
6: 那明天早上我还来给你送早餐。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明天早上还给你送早餐。
0: 啊，菲菲说我大笨蛋是喜欢我，那叔叔梦梦腾腾他们都骂我大笨蛋，所以
1: 哎呀，太恶心了。王广，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东西。
0: 不，刘琦，刘琦，你等我一下呀。
7: 王广，原来你在这儿啊。王广，一个假期不见，你变化挺大呀。
0: 哥，你变化也挺大的。
2: 这是什么呀？
0: 哦，这是别人给我的。哥，
2: 我让你拿来给我。
0: 哥，这是别人给我的。
7: 给我，
0: 这是别人给。
1: 王天放，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7: 雏鹰起飞呀、啊。
2: 刘琦突然好伟岸呀、啊！
1: 闭嘴，
7: 不是一个小手办，要保护大笨蛋是吧？
0: 大笨蛋。
2: 他
1: 是纯骂你，
2: 那就好。
1: 王天凤，只要有我在，就没人能欺负我们俩。
7: 刘琦，你闪开，我没想欺负你们俩，我不欺负弱小。
1: 我不。
2: 刘琦，之前辛苦你了，我要让王天凤看看我一个假期的变化。
7: 那就来吧，干起来吧。
1: 王天凤，你完了。王广认识黑哥，
7: 黑哥他是哪个班的？你们仨一起上。
1: 黑哥说了，之前被你欺负的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2: 刘琦，不要跟他废话，今天我们
8: 一起上呀、
9: 王广，你不是长个了吗？他怎么还是不怕你呀、啊？
10: 他一个假期变化太大了，他头发变长了，人也变强了，他打得我胸口疼呀，
9: 他打得我头疼呀，
10: 他就在这个平面上打呀。不过，咱们两个还是很默契的。嗯。我一个左勾拳，
9: 我绊了他一脚；
10: 我一个右勾拳，
9: 我绊了他一脚；
10: 我被绊了一脚。
9: 那个是我，对不起。
10: 没关系。不过，
1: 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打跑他。王广啊，我们两个这样的搭配，好强呀！
10: 太强了。
1: 黑哥说的对，存在即合理。哎，
10: 我想起来黑哥还说过什么了？
1: 啥呀？
10: 捧摇，我当你一秒捧摇。捧摇，我当你压死捧摇。
1: 收声，回家。
10: 给嘎给嘎。啊，怎么了？
1: 我刚才绊你门的时候，好像把脚给崴了。
10: 没关系，欧贝雷。
1: 别给我整了个尬的，
10: 你快上来吧。
1: 你背得动我吗？你
10: 当然能了。哇，
1: 王广，原来你视角里的世界是这样的。
10: 我们看的世界一直都是一样的。
1: 我想通了，长不长高与没也都这么着了。
10: 刘琦，我觉得一个假期我们好像都长大了。
1: 对，王广啊，我们到底在对谁喊话呀？
10: 不知道，可能是对未来的自己吧。
1: 好恶心啊。
10: 回家。
3: 操场上那两个傻大个儿，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
1: 我们不傻，
8: 我们是
1: 两个大个呀。加在那边，加在那边。
10: 刘琦，你的假期变化太大了吧？
1: 啥意思啊？
10: 你变得更重了，
1: 你说话更难听了，你刚才不跟未来的自己说话，他都到家了，疼死了。
11: 这下边呢是超级夸张的老师与学生。
12: 没有学习的人不伤心，表演者刘洋、松天硕等。
13: 赛恩 X 啪，掐口赛恩 X 啪，加弹加。加弹进他、哎、
14: 讲啊
13: 同学哥，这我咋讲啊？要不你验算一下。
14: 行，我算一下。三元 X 加扣三元 X、哎、
13: 你别拿着铅筒子算呢，那咱就学学习呗。
14: 干嘛非让我学习啊？
13: 是学校非弄这一帮一学习小组把我下放过来帮你俩的。
14: 别紧着我一人，也帮帮他去。
13: 我帮，要不咱好好好。哥，你咋还护士？

0: 值呢？我又不抢你耳机，你干啥？哥，他说啥呢？
1: 他说一帮一学习小组，你是帮我还是帮他？我们这儿俩人，你们就来了一个，你瞧不起谁呢？哎，
0: 说这么多呢？是这样，本来呀，是我和土豆一起，他听说呀，帮你俩连夜转学就走了。
1: 那你呢？
0: 我跟他能一样吗？我转学手续没办下来呢。
1: 用不着了，我们哥俩今儿就帮你办了。
2: 你们俩干嘛呢？
0: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
1: 没话说你就下去。
2: 你们俩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好不容易跟学校争取的这个一帮一项目啊，哎，
3: 现在啊，我要听摇滚了。
2: 我以为你要学习了呢，你把耳机给我摘了。我跟你说话。你听什么摇滚？
4: 各位同学们，在公屏上回复个一啊！接下来我们讲讲温带季风气候。
5: 放课，放课，网课。
2: 天叔，你在学习对吧？
5: 我没有。
2: 哎，你每天是装流氓？
5: 再说一遍试试。
0: 您，
2: 宇文，他学习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是什么呀？拿来。我告诉你，学校里不许搞这封建迷信啊！再说了，那签上写的东西，那都是 abandon。你也在学习？
1: 骂谁呢？哎，
2: 你这签里还有单词卡呢，
1: 这是我请的符。
2: 什么符啊？好好学习嘛。
1: 老师，您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您不能说我在学习。
2: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单词卡？
1: 我说了，这就是我请的服务。
2: 我说的是散里这些。
5: 宇文，怪不得每次下雨你都给这把伞再打一把伞啊。
2: 所以你们俩都在好好学习对吧？
1: 我们没有，
2: 每天跟我在这儿装。哎，这扑克牌里应该也是单词卡对不对啊？每天在这儿听网课，怪不得这次考试你们都进步了。
5: 老师，您说什么？
2: 这次考试你们都进步了。
1: 犯上了，这是
5: 负心人天不负，
6: 卧薪尝胆，三尺月甲可吞吴。
5: 多亏了你呀，我们进步了。哎，
2: 行了，这都是封建迷信啊，你们进步要感谢也是感谢自己，明白了吗？
5: 明白。老师，我们感谢的就是我们自己啊。
2: 自己学生这么认真。
5: 老师，我们这次考了多少？
2: 自己看。
5: 我是倒数第三。
7: 我是倒数第四。
2: 哎，不是正着数啊，正着数啊。你正着数数好久了。不是，哎，别因为进步小就气馁嘛啊。行了，再小的进步也是你们努力开出的花，明白了吗？
5: 明白。嗯，
2: 你明白啥？你整个葫芦呀。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学什么成年人举杯浇愁，那都是 QQ 星。
1: 宋天书，都这样了您还在补充营养啊？
5: 没办法呀，它里边真的有 DHA， 而且还是原生的。
1: 我看看。哇，果然有好多 DHA 啊，他们一会儿排成了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了一字。
2: 你咋看出来的？
1: 我也得来两口。
2: 行，你就别说。
1: 我们要是努力了还考这分，那成什么了？那不成卷心菜了吗？
5: 就是
2: 卷心菜。
5: 这么卷还这么菜。
2: 我跟你们说啊，努力咱们就正大光明的努力啊，你长期偷偷努力后果不堪设想。
1: 吓唬谁呢？能有什么后果呀？
2: 没后果。宇文，我问问你，这都已经黄昏了，你干嘛还戴个墨镜啊？
1: 因为黄昏是我一天当中
2: 嘴最硬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在掩盖这个。
5: 哇，宇文，你眼睛是好多圈圈啊。
2: 你应该是每天晚上偷偷读书，夜里连灯都不敢开，才活活把眼睛熬成这样的吧。
1: 这就是个装饰。
2: 你还在这装这么多圈，这得多少度？
5: 哇，土星。
1: 老师，
2: 这边
1: 我真没事儿。
5: 宇文。

0: 你真的忙了。
1: 所有人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天硕你不行。如果我们这样的成绩是努力过后的结果，我们该怎么面对那个无能的自己？哎，
0: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1: 你闹着玩呢，哥们儿，这眼睛一点毛病没有。我觉得刘老师有点瞎。
2: 我就是刘老师。
0: 戴上吧。
1: 我不戴，我看得见。
0: 哎，你起来吧。
3: 这个教鞭你拿着，以后用得上。
1: 谢谢刘老师。
3: 天硕，你也一样。
0: 我怎么了？
3: 你明明那么努力，我却从没见你带过教材。你教材呢？
0: 烧了。
3: 你当我傻是吧？你应该是把所有的教材都背在身上，每天负重前行吧。
0: 老师，我没有。嗯，
3: 还好，拿出来，
0: 就两本。
3: 这锤啊！
2: 地球概论、新编地图学教程、环境遥感原理与应用。
3: 天硕，你不光是努力，而且你努力的方向好冷门呐、啊！
0: 老师，我就看了两本闲书，这算不上努力学习呀、啊！
3: 你还不承认，瞎子都看出来你在。
0: 老师，这对我身体能有什么影响啊？
3: 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先给我起来？卸了负重以后，你轻功都快练成了。
0: 没有啊，老师，
3: 你还跟我
0: 讲？没有，
3: 你给我下来，
0: 老师。我真的不会轻功啊。
3: 那你是？
0: 老师，我飘了。
3: 宇文，快把地质锤拿给他，让他沉淀沉淀。哎，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天硕，你这个绑带上有字儿啊？
3: 什么字儿？
1: 我看看，我看看。
4: 宇文，
1: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火园、宣化、榆岭、张家口。
3: 你好喜欢河北啊！
1: 别闹了，缅甸仰光，
3: 还出国了？
1: 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走巴基斯坦、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过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3: 天硕。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在努力学习吗？
0: 我们一个倒数第三，一个倒数第四，您干嘛非逼着我们承认自己努力了呀？
1: 就是的。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20年前昼夜苦背，排不离手，到最后不仅把所有的单词都背熟了，更是练出了一手的排技。他甚至可以仅凭手感就摸出单词的内容 ，comedy, tragedy, responsibility, 黑桃疙瘩。他甚至可以把台从头上高高越过，录音之手稳稳地接住。他简直就是他生疏了。努力。从来就不丢人。
0: 老师，其实我也有一朋友，他每次会把他所有的错题都用地质锤刻在另一个地质锤上。
3: 摆个本吧。
1: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他总是把阅读题藏在了假发里，把完形题藏在了另一个假发里，
3: 热不热呀？
0: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他每天都带着个篮球，但没人知道他拿的是个地球仪，
3: 也算个篮球啊。
1: 我也有个朋友，他天天瘫在沙发上，可是他的沙发是用习题册垒起来的，
3: 坐在题上，坐题家呀。
0: 老师，我还有个朋友，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刻下了整版的世界地图，
3: 买一张吧。
2: 我有一个朋友，给他买了一个世界地图，
3: 先买眼镜啊。
0: 老师，我有个朋友，他其实一直在天台偷偷努力学习，只是怕被别人发现而已。
2: 老师都知道，
0: 就是他
3: 真有个朋友啊。
5: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
3: 有你啥事儿啊？
5: 这啥呀朋友？
3: 你谁呀朋友？
0: 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3: 你们都不是一个学校的。
0: 但是我们在这儿一起刻下了这个天台，
3: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是我们努力过的地方。
3: 我们的朋友都好努力，努力的人就是
6: 最努

0: 我又考了年级第一。哎，你们干嘛呢？你们学习呢？这都什么呀？这是
1: 什么都不是。
0: 你们就是学习呢。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校同学。哎，是的。同学们，语文秋实和宋天硕，哥，
2: 我再说一遍，我们打篮球呢。啊，
0: 这不地球仪吗？
2: 这就是篮球。语文，咱接着打。哎，
0: 您说这是什么？
2: 这不就是一个，这不就是一个篮球吗？这怎么不是篮球了？就是个篮球吗？但是它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早晚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
3: 老师，你们有练过篮球啊？
4: 没。
3: 老师，你肯定是练过的。
5: 再来一个学生和老师的故事。
6: 小学生作文，表演者马旭东等。
7: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照的
2: 赵老师。哎，对，我刚下课，给孩子们批改一下作文。对，咱改天聊，好吧？哎，好嘞。哎，好了。
7: 照的我们心里画不。
2: 这是我第一次带一个班级。我好想看看我们班的孩子能把作文写成什么样。第一篇，我的父亲。嗯，我的脑海里开始有画面了。
8: 爸爸，你回来啦。
9: 儿子，爸爸刚下班。
8: 爸爸，你辛苦了，来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哦，
9: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10: 看，开水呀。有温度，有表达，给你一朵小红花。
2: 怎么感觉在哪个广告里面见过？再说这字数好像也不够啊。看看下一篇。
10: 嗯，我的叔叔。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有画面了。
8: 叔叔，你在家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他是不是在凑字数啊？
8: 当当当，原来叔叔不在家，
2: 就是凑字数。下一篇
9: 来了来了，哎
2: 呦，后面还有内容。
9: 嗯，谁呀？
8: 叔叔你在家呀？
9: 孩子，快进来。
8: 哇，叔叔，你家的客厅好大呀、啊，好大呀、啊，好大、啊！
10: 可说呢，可说呢，可说呢！喵啊，喵啊，喵啊！用回声的方式凑字数，我倒是头一回见。
8: 叔叔，你最近过得好吗？
9: 还好。
8: 婶婶过得好吗？
9: 还好。
8: 爷爷过得好吗？
9: 孩子，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8: 嗨，这不是因为我的作文还没有凑够字数吗？
2: 这个也要写在里面吗？
8: 叔叔，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嗯，省略号太过分了吧，省略号太过分了吧。
9: 孩子，那你现在还差多少字呢？
8: 97。
2: 现在呢？
8: 91。
2: 现在呢？
8: 85。
2: 现在呢？
10: 同学呢？
2: 我们这孩子凑字数凑得五花八门了。我往后再看看啊。我的叔叔请我吃饭，他请我吃蒸羊羔、蒸熊掌、蒸米粥、馒头。我的卧室里飞进来一只蚊子，它开始嗡嗡，还不如那个当当当呢。
9: 这有一篇，
10: 我的爸爸破产了。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有画面了。
9: 哟，孩子，干嘛呢？
8: 叔叔，冬天了，你看这院子里白茫茫的一片，我在这儿扫雪呢。
9: 是这样。叔叔，听说你爸的公司波音濒临破产了。哎
2: 呦，刚学的字怎么又用上拼音了？嗯，
9: 所以叔叔想托你给你父亲带个话。
2: 不是这个托，不是这个托，快穿上，快穿上。哦，应该是这个托。
9: 所以叔叔想托你给你爸带。
1: 不是这个托，快快快急了！哎呀，这孩子受不了，给我气糊涂了。应该是这个托。
9: 所以叔叔想托你给你爸带个话，为了帮你爸周转一下，叔叔特地准备了点线。
7: 有没有可能是钱？线好像不能帮别人周转，他爸又没有裂开，给他缝上嘛，金字旁钱。
9: 所以叔叔特地准备了点钱。
8: 谢谢叔叔。
9: 那叔叔先走了。
8: 哎，叔叔，我看外面好像又要下雨了，我把我的命给你。
1: 伞，不是命，伞。哎，我们班的孩子太可爱了，真是要了我的老伞了。哎呀，往后看看啊 ，What's your story？ 你怎么英语作业还交过来了？我的父亲是一名团长。

0: 笑死！
1: 语言也太匮乏了吧！哈哈哈！气死！
2: 爸爸，你真的好勇敢啊！你就是我的英雄。你说我要是像你一样勇敢的话，我算英雄？
3: 张景元，但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词儿就卡在我嘴里了。我说你们这有没有那个狮子头？他说：“先生，你饿了呀？”江景元确实很专业，但那个大哥他也太爱互动了，真的。他在讲解埃及的绘画，从那个中世纪以来衰落了很久，到什么时候复兴的？莱蒙多老师，你说到什么时候复兴的？我说懒蛋的，法老的全家，真的。甚至末代法老会直接把别的金字塔里的陪葬品拿出来自己用，五颜六色，研究了很久，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意思。我说这你都不知道？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的。那个展真的人特别多，人特别多。上海还是洋气，还有埃及人来看这个展的，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了。过来祭祖的，一边看一边拿本做笔记。我说这不会
4: 给我们吃喜糖？
5: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4: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的？
5: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4: 我叫谁呢？
5: 叫你呢？叫谁呢？
4: 这小杆子你看
5: 好
4: 少华，
5: 嗯，
4: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5: 我一看你我脚底就冰凉。
4: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5: 我看了半宿。
4: 真讨厌
5: 啊！怎么了？这是
6: 旁边苏苦一笑，未健康，如果说你要真刺死了我而能够幡然悔悟和胡，可不想伤楚航，更不想杀他。这剑一探出去，他就意识到了，哎呀，我怎么能刺他？他赶紧往回一坐劲儿，还就得说魏华雄的这个武艺已经练到了收发随心的境地，不然的话收不回来，这一下子就得刺个头龙过。现在他往回一收，可虽然说收的挺妙，但是前边的剑尖儿也已经刺伤了楚航的肚皮。楚航真是没躲呀，说这一下都给他刺进去，那他也就死了。可是现剑尖儿只是把他肚皮儿给削成破皮伤，擦一下子血就淌出来了。楚航是再次抱拳，多谢魏剑客剑下留情。他问这个，哎，魏华雄从来没有这样过，说被对方迫使，自己想办一件事而办不了，自己气得这种程度还没办法。你看，由于他对楚航印象挺好，互相之间都很敬佩，所以这魏华雄看着楚航身体受伤，他有点过意不去了。苍啷一声，宝剑归匣。姓楚的，过去我在你武馆住过，我欠过你的人情。今天我冲你暂时饶过胡雪松，那么咱俩之间的这个交情也算一笔勾销。姓胡的，群英会上见。说着话，魏华雄转身就走。可是他刚出了树林，就听着扑通，紧跟着胡雪松是一声惊叫：“楚大侠！”好，魏华雄心想出什么事了。他刚出去，一道腰蹭就回来了。可是俯身一看，他当时惊得差点没坐在地上。只见楚航楚远行死尸倒在尘埃，血流不止，但人头已无。也别说魏华雄出树林要走，他没看着楚航是怎么死的，就连胡雪松他距离楚航也就有六七不远，都没看清楚楚航是怎么死的。他恍恍惚惚觉着呀，就好像打那个树林深处飞了一只大鸟，但是他却没看清，这是一种感觉。

就呼的一下子，这鸟也没了，楚航也倒地下了。不知道是哪一位用的什么兵刃，不但把楚大侠杀死，而且把人头拿走。心痛之极的胡雪松当时就跪地下了，不由得泪流满面。楚大侠，楚贤弟。魏华雄站在这里，他一看，明白了，明白了，这和杀死沈宽沈前辈的那个是一个凶手。前文书咱说过，在霸州城一家小店，魏华雄和胡欢等人随着沈宽要把那个申公子申仪带走，可是突然间打那个屋里边啊，就有人下了手了，把这怪叫花沈宽脑袋给摘走了，沈宽倒在地下，他们再找那凶手就没了。那么现在楚大侠眼前他这个死相和这个前前后后这经过和沈宽当时的那个经过是一模一样，因此魏华雄料定凶手是一个。他稍这么一犹豫，仗剑奔树林深处就追下来了。可是他追出去也有几十里地，他几乎把方圆这一带全都搜遍了，也没找着那个凶手。等他再回来，此处只是有一片血迹，胡雪松和楚航都已经不见了。这一定是胡雪松把楚航的尸体给弄走了。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冬月二十八群英会召开的日子到了。按说群英会乃是一个武林盛会，是武林界绿林志士们的喜事，可是现在这个群英会却是布满了阴影。北京城来了许许多多外地练武人，那这一阵儿什么店房酒馆那经营的都非常好，家家满，而且外地来的这些练武术的出手阔绰，那赏银非常多。但是你听大家谈论来谈论去，谈论到最后，那都是对这次群英会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或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因为很多绿林志士对那个统领申公泰还是心存不满，但是既然来赴会，说这个群英会的会址就设在了统领府内，那也得上统领府来呀。现在那可真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豪杰，就连关外的一些练家子也都赶来了。说要是著名的侠剑客还能够进得统领府的上厅，像一般小不当的小学徒的，你只能在院落里在别的屋子里暂时等候。就在这个统领府上厅之内，已经坐满了几百号的练家子，那可真是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西洋散了二十四门，什么武当少林汤了八卦行已无极。反正你这么说吧，几乎在绿林道上有牌子有号的那全都有人来。铁剑追魂胡雪松的来到使得统领府的人很意外，那大总管葛志彪就在暗中盯着胡雪松，心想这个姓胡的真是胆大包天。他跟统领大人作对，我们捉他都捉不到，现在他自己登上门来了，这胆子是大啊。当然这是群英会，各路的豪杰聚在一起，我们倒不好。

明目张胆的以多来欺他一个胡雪松，但是毕竟你跨进统领府的大门，想出去就势比登天。葛志彪一面观察着胡雪松，一面派人到后边向统领申公泰禀报胡雪松来了。但是又过了一会儿，统领府又来了一位大人物，那不是别个，乃是魏华雄。要说起魏华雄的来到，很多人是既想到了，但是也很意外。说想到的是因为魏华雄武艺高强，这个人又是傲里多尊的手，这么个场合他不能错过，他肯定来。但是一看他大摇大摆的这就进来了，意外，因为他已经跟申公泰掰了，而且跟那司徒家的人还围了仇。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来，那眼尖都没把这什么统领府和那司徒家族放在心上啊。这魏华雄进来以后，他似乎任何人都没看，说有一些人想跟他打招呼，一看他那眼睛啊也不正经看人，人们也就退后不跟他说话了。他到了里边，由府上的差官把他让到正当中这桌子，可是他一摆手，他靠墙角一张小桌边坐下了。按说像他这样的人物，他得坐正当间儿，得跟那统领大人得坐一起，可是他却坐边上。这就眼见得他内心里还是跟统领府这些人是相距极远，那他到这来到底要打谁帮谁没准了。又过了一会儿，外边喊声又起，孔老侠孔自道到。哇，上厅里又一片喧哗。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孔老侠孔自道前些日在饯行宴上是大闹统领府，和司徒烈是大战几十合，后来走了，说统领府还派人去捉他没捉到，哎，现在也来了。胡雪松看着孔自道的来到，内心里踏实了不少。那胡雪松他要如果信不着别人的话，他可能信着这位孔老侠。这位孔老侠自年轻时候就是江湖上的一位侠客，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那么他今天来到，那肯定是要与那统领申公泰抗衡。那么有他来到，自己站出来和那司徒烈等人赌斗的时候，心里边啊就有一些底。陆陆续续很多大人物来到了，这个时候已近午时，大总管葛志彪在门首高喝一声，统领大人驾到。就这一句话，再看大厅里边坐着的人90%全都站起来了。哇，怎么这大部分人现在都愿意巴结巴结这申公泰？还有一些人一看别人站起来了，也随帮唱影的站起来，像胡雪松、魏华雄、孔自道，他们不想站起来，但是一看大家全都站起来了，出于礼数也都站起来迎接这位统领大人申公泰。就见申公泰往里这一来啊，对于他并肩而行的一位老者特别敬重的往里边谦让。统领申公泰这个举动就使得很多人对那老者极为注意，一看这老者魏华雄的眼睛就不由得唰就闪了一道光，心里话是他。哎，这老者就是在荒宅曾经跟魏华雄打赌

过一次那位老者。不过魏华雄还不知道这个老者是姓字名谁，说那一天这个老者衣衫比较褴褛，气色也极为不好，但是现在他已经换了一身崭新的灰衣，内衬白锦绸裤褂，腰中系着绒绳，没带刀没带剑，但是不管他怎么收拾打扮，他那个脸色还是灰秃秃的，带有病态。再看在这统领和这老者的后边跟着司徒烈和申梅梅夫妇，再有一个上差手中有一个盘子，好像是玉的，这个盘子上边啊放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个东西上边蒙着一块黄布。这时候申公泰是满面带笑和这位老者跨步而入，是步入正当央，到这椅子处他请老者坐下，可是他没坐，弹奏一声四下静下来，他一拱手向四周来个罗圈一，各位英雄各位豪杰，承蒙大家瞧得起，贵族踏我统领府，使我满腹生辉，我感激了，我带圣上向大家致意。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武林界老前辈。说着话他回头看了看已经坐下的这个老者，这老者站起来了，在场的这几百号侠剑客还有上厅外边的许多人都往里边看，看不着的也想往前挤一挤听一听这老者到底是谁，能够使得申公泰如此敬重。要说起这位老者他的大名大家比我更熟悉，可能有很多人像我一样这是初次与他老相见，这才显得有些陌生。那么他老是谁呢？就是祖居大鹏山的老山主，俗字说复姓司徒，单字明志。啊，一报出来老者乃是司徒志，在场的人就都知道了，司徒志早在几十年前那就震撼武林，但是这位有点邪门歪道，中原侠剑客对他那比较抵制，不说他死了，他的传人是他的儿子金毛狮王司徒烈。哦，看来是诈死埋名，现在又出来了。魏华雄靠着墙边小桌，他在那边一听，哦，我说这个老家伙怎么替司徒烈挨我一掌的，原来这是爹，那司徒烈是儿子，他们是父子。就冲他用脑瓜顶接住了我一掌，虽说我那一掌仅仅用了四成的劲儿，但是也感觉出来他的内功精湛，看来这次群英会我最大的劲敌不是胡雪松也不是司徒烈，而是这个老家伙。可是现在我先别动手，胡雪松他们暗中不都合计了吗？他们要阻止司徒一家人当什么武林盟主，他们要与那申公泰作对，那我魏华雄何不来个坐收渔翁之利，等到机会来了，我只要出去我就能取胜，我再出去，不然的话我就坐这先喝酒。这个时候就听申公泰又说，诸位朋友大家请看，这就是当今圣上御赐的武林盟主金杯，因为圣上了解到司徒志前辈武功高强，独树一帜，而且对国家是忠心耿耿，堪称武林界的楷模，这才将金杯赐予他，我想众人也会心悦诚服。申公泰一说这话，有很多人就开始附和，那是自然，这金杯
非司徒老剑客莫属。虽说符合的人不是大部分人，但是有人这么一喊，也见得这司徒志是名副其实的盟主啊。可是就见司徒志，据我所知，你胡雪松现在的媳妇儿是拐来的，本来是别人的妻子，人。

0: 把咱们发酵中药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查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呀，就会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1: 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因为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
1: 对。
0: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而发酵中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
1: 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不人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肠梗，那个，
0: 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
2: 当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
3: 一般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活着啊，反正一点劲。
0: 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
0: 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3: 行，哎，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
4: 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0: 五
1: 平四
0: 丈
1: 阵，
0: 四步
1: 三
0: 西来，
1: 复
0: 跳
1: 日
0: 顺，不踏民
1: 丧，
0: 只因沉
1: 重干
0: 旱
1: 三难，因
0: 臣民
1: 当任
0: 前去放粮，只
1: 听
0: 闻
1: 一呼。
0: 若
1: 也是
2: 有
0: 闪放
1: 龙
0: 门，
2: 大大龙门呐、啊！朕回朝时，奏与万岁之。王爷令进家，父皇万岁。
1: 万岁。
0: 全家上殿。
1: 我三
0: 走，
2: 臣妻万岁，保臣还朝，现在无门奉旨，
0: 替公传旨，宣
1: 保臣
0: 上殿
2: 领旨。万岁有旨。

0: 方臣见了父皇吧，
1: 臣
2: 当即
1: 便是万万岁。
2: 将臣正法两之事奏与朕知，
1: 臣有方良本章，我是龙龙一郎，
2: 臣上在。

0: 此乃当今之功，诺言
1: 有，
0: 吩咐方木寺打扮玉叶与方进火攻，
1: 说起吧。
2: 请
0: 下为何
2: 来？
3: 臣在湖北一关是下河南省会，请我知龙甲官人，
2: 请
0: 下进进护王。
3: 嗯，领

民乐，臣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登官的便是，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还朝，令我在午门小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

0: 报上来。
1: 遵旨，大宋天子坐龙庭，方向回头转，令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瞻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后奉献灯，七才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光我一时报不清，往后夹腰一疼，吕布戏貂蝉，那

0: 好了，不妙了，雷公劈死。
1: 去下问过
2: 拉住
3: 万岁，因何将范真人拿下？
1: 范这样不忠，不孝是
2: 真娘
1: 是不啊，不
2: 拿下，
1: 拿下。
3: 满说是不忠不孝之人，就是不忠。

0: 孝之人，臣好姓
1: 请
2: 家父干公房将他罪十万断。
0: 臣不敢冒公公
2: 与你无罪。

0: 上见太
1: 尊旨，万岁有旨，两包上呀。

风不回温的儿时的恋爱，谁人

0: 错
1: 于
0: 是
2: 有
1: 训
0: 太
1: 算于
0: 台上雅夫
1: 称令
0: 上殿
2: 遵旨金牌选银牌上雅夫称令上殿呐、啊

云台高顶平阳宫来了老臣，今天是真功夺目

0: 奴婢臣民殿下福皇万岁，
1: 亚父
2: 平安
0: 万万岁。谢父。
1: 奴婢宣上殿来，
0: 有何国事议论？
1: 相王有一事不明，要大衙府太监讲。
0: 万岁有何事不明？当面请讲，何言领教而知呢？
1: 但不
2: 知相
1: 王是哪部所事？
0: 娘万岁，乃李娘娘所生，狄娘娘抚养。
2: 亲家
1: 父孙
2: 全
1: 记，奴婢全记奏。
0: 来，荣奏。只因癸未年间，李娘娘身怀木甲，宫中有。

0: 刘飞，与内是郭槐，乃是姑表之亲。他二人在老王家前讨下收生在牢的旨意，要害李后一死。是日，李后临盆，那奸妃与郭槐用外国进来的金丝狸猫剥去皮尾，换取我主的龙体，遭李后产生妖怪。老王大怒，将李后推出午门，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的保奏，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将李后打入了冷宫。那奸妃与郭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约定8月15我闻冷宫。奴婢也曾暗中送上一信，那日之间火光一起，不知李后生死存亡，算来也有20余载了，怎么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1: 只因甄嬛朝言道，我郭后何在？
0: 既是国太还在，想当初老王刘逛御花园的时候，亲赐的皇陵诗帕上边还有寇老仙儿题的诗呢。
1: 殿下故怎传记？
0: 奴婢传记
1: 够
0: 大容透。春风得意花千蕊，秋月阳辉贵一枝，天降紫薇兼送后，一对形容并雄雌。万岁，既是包拯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猜他哪部公干去了？
1: 只因他在云门巧办大事，藐视父王，将他推出云门，从日问斩。
0: 哎呀，万岁呀、啊！

0: 万岁不敢之臣。
1: 非是小王不敢与
2: 你
1: 是一言道，我好还在我为朕，
0: 皇帝是怕为朕
1: 上台
0: 领旨。
1: 孔德义
2: 化险追求
1: 岳阳快
2: 做
1: 一
2: 只
1: 天将子
2: 外先
1: 送后一座
2: 仙
1: 楼变凶
0: 上上上万峰啊。

0: 万岁刘飞自尽，郭槐带到
1: 将他押
2: 上殿来。
0: 遵旨，
2: 将郭槐押上殿。

0: 内朝的奸党，
1: 将他推斩了。
0: 慢着，我乃三朝元老，你斩我不得。
1: 将他毁尸万段。
0: 得，这倒干脆。
1: 这样一切我母后观察
2: 澎湃龙聚凤年天界我太欢唱
1: 白天

0: 我母后朱无敏，是
1: 啊，
0: 宣太医进宫，与国太姚之璧正来，
2: 有
0: 传太医上殿，
2: 太医上殿呐。

哦。

0: 尊殿下，吾后遵。
1: 啊！我把你这无道的话。

这里也下。

0: 安家欢唱，安唱我无家身难提，吩咐光母子在念与当今何故
1: 停下。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央广健康服务类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说实话啊，能主持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我的心里呢是既激动又有些沉重。激动的是，终于有这样一档为国货证明，把真正的高品质的国货推荐给大家的栏目了。那沉重的是啊，我看到太多的老百姓为了追求健康，却在健康产品的好东西。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中医智慧难道还不如那些洋品牌吗？那带着这些疑问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您啊是这方面的专家，还是希望您呢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新朋友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栏目到底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解决哪些问题呢？
4: 好的，其实呢要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在央广播出这一段时间呢、

0: 来啊，每天呢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咱们健康购这个大集体当中，
1: 嗯，
0: 啊，并且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也都是收获满满。
1: 对，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了。
0: 没错，但是不可否认啊，咱们国人对于国外进口产品的痴迷迷信，也确实有点根深蒂固了。
1: 嗯，
0: 这想要马上转变大家的观念，还真就有点困难。
1: 确实。
0: 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给新朋友介绍咱们这个栏目的机会啊，再跟大家伙再聊一聊有关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好的，易老师。
0: 嗯，其实呢，现如今的老百姓啊，在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呢，缺的还真就不是钱，缺的是什么呢？是既能够买到高品质，又能够享受到低价位的这么一个渠道。
1: 对，
0: 要知道我们身边呢有许多百年企业，国产品牌，他们拥有成熟的高科技提纯技术，让他们生产提纯出高质量的产品啊，让我们国人看见、拥护并拥有。才是我们眼下最应该做的事儿。
1: 对呀，不然咱们国内生产的高端产品都便宜的出口给国外了，然后被他们贴上写着洋文的商标，再反销给我们国人，这里外里多出来的价格呀，全都需要我们老百姓来买单。真的，老师，从上次啊听您讲完这件事儿，我就一直耿耿于怀，凭什么咱们国家的好东西非要转出门转一圈才能被国人相信呢？
0: 其实这里边这个除了信息壁垒之外啊，还有就是资本的推波助澜。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的，我们买到的是国外的所谓的进口货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了解，我这么一说哈，给大伙打个比方，就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款深海鱼油，
1: 嗯，
0: 咱们自己生产的，全是我们自主生产的。我们生产完毕之后呢，我们把它装到这个瓶里边啊，一粒一粒的胶丸装到瓶里边，这给谁生产的？给德国的一家专卖深海鱼油的公司，给他们生产的。生产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一批货我们就运到德国了，然后呢，德国他们当地把咱们生产的深海鱼油贴上了他们的标签，卖给他们当地的国人，就卖给德国人自己。
1: 嗯，
0: 哎，同时呢，再把剩下的一部分再反销给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就是这样的一里一外，他们德国当地人就等于白吃白用了咱们这个自己生产的深海鱼油了。
1: 嗯，
0: 那是谁给他们白吃白用了呢？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自认为买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了。所以说，资本的运作，它是在于我们自己生产的出国转一圈，就最早期那个出口转内销。
1: 嗯，
0: 哎，让咱们老百姓来买大单，花高价，花出溢价的钱。其实您买到的品质，我可以保障的是绝对是好的，但是它不应该这么高昂的价格。
1: 对呀，
0: 而这其中的这个利润差，

0: 品的这个水平，我们都是世界前列的，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健康产品原料生产国、原料出口国，同时我们也是世界排列前列的我们健康产品的生产国。那你想想，我们
1: 大牌的，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怎么还挑上品牌了？
0: 对呀。
1: 他振振有词地说，
0: 嗯，
1: 一爷爷说了，这买东西啊就要买好的，新朋友们把关，这样一来呢，我们国内的高端产品也能慢慢的被老百姓所认识到了，同时呢，那些被追根溯源发现给国外品牌代加工的企业也能逐渐的露出狐狸尾巴，慢慢的被百姓淘汰了，老百姓呢省下了高额的溢价款。
0: 我们的节目不只是推荐产品，我每期都将会给咱们听众朋友科普有关健康的内容，教大家怎么看成分表，怎么辨别真假，怎么科学选择健康产品，包括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可以跟我和我的团队咱们直接沟通嘛。
1: 嗯，那易老师是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味儿吗？
0: 当然了，这个体味它洗不掉啊，他们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就想办法呀，
1: 水而且呢都是浓香型的，
0: 然后的掩盖他们的体味。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企业它就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一些时候就抓这个鹅的时候，我观察过哈。
1: 哦，
0: 这个鹅在水面上游完之后吧，你去抓住它，用手摸它的肚子，你在水面上游，肚子是在水里的呀，你去摸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对，
1: 它在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因为它这个皮肤表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
1: 嗯，
0: 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啊，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油脂如果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话，很快呢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邪给拔出来。
1: 哦，
0: 这就是大鹅的特殊的一种油脂腺的分泌，但这种功能只要是鹅它都是具有的。那如果加拿大鹅的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就光这一点好，它就不神奇了。
1: 那它神奇在什么地方呢？
0: 神奇就神奇在我刚才说到的保暖上。加拿大的鹅除了刚才我说的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比较旺盛，有这种排湿的功能之外，它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叫抗寒条件。在这种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生存的大鹅，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有一个学名叫做鹅脂油。
1: 鹅脂油？
0: 就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的耐寒，涂在这羽绒服上，再做成衣服的话，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哦，所以说呀，人家才是顶尖的。
0: 没错，那话说回来了啊，小雨，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可能咱们双击前的，就人群大多都属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1: 慢性疾病啊，老慢病太多了。
0: 那慢性疾病发病率在我们中国还是海外两项对比，哪个国家高？
1: 那肯定是中国高啊，真的高。
0: 为什么？
1: 就比如说呀，像心脑血管、高血压，确实我们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数据我都学习过
0: 啊，这个值得点赞啊。学习了一些专业以外的这个知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就像你这个父母这一辈，
1: 嗯，
0: 我们如果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也是，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吧，不至于麻爪。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也提倡呢，咱们的年轻人也偶尔听一听咱们这个国脾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是可以有知识可以学到。
1: 对的。
0: 啊，据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啊。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老慢支，还有肠道内的疾病啊，或者是肝部的疾病，什么酒精肝、脂肪肝以及肾病，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
1: 嗯，
0: 综合下来发现，慢性疾病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还真就是我们中国。
1: 对，
0: 包括慢性疾病形成的顽疾以及致死率、致癌率，包括致残率，咱们都是居高不下的。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正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慢性病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药企、一些大品牌，就对于慢性病这一块就钻研的比较深。
0: 对，哎，而且小雨你要记住了，我们不是从现代才开始

0: 研究的，
1: 嗯，
0: 而是从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
1: 哦，
0: 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上千年，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不少的这个知名大家，创造了很多的古方验方。
1: 哦，
0: 你像孙思邈，那是药王，啊，还有扁鹊，那叫医神，啊，李时珍、张仲景，咱就不说其他的，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那《金匮要略》。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啊，它传到了韩国、日本。
1: 哦，
0: 我记得我之前遇到过日本的一些专家学者，他在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可以说叫倒背如流啊。他们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边三位都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呀？那他真的很厉害了。
0: 厉害吧？
1: 对呀。
0: 而且他们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呕吐、恶心，他马上的脑子就能够想出来不下10个《伤寒论》里边对应的方子。哎，有这种症状的，你可以拿来试一试。
1: 哎，老师，按照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应该觉得他更厉害的。
0: 嗯。
1: 但是我心里怎么会产生一种他这么看病是不对的感觉呢？
0: 那你感觉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他好像没有变通性。
0: 没错，这小雨这个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中医学子了。
1: 对呀，
0: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医大夫。
1: 你看，我就感觉他这么学呀，好像是不对的。
0: 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的没有错，不会变通就是白学。
1: 对呀，
0: 嗨，其实他学中医没有错，因为中医的典籍必须得是我们这些学子们得死记硬背、烂熟于心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学中医背汤头歌、400味药性赋，你背到烂熟于心的目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是为了事实而变。
1: 嗯，
0: 所以说，尽管日韩和东南亚等等一些在我们古时候属于咱们国家的一个藩属国，
1: 嗯，
0: 虽然呢，也有中医学院，也教授中医的知识。但是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们的中医要知道形而上的东西，是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做支撑的。
1: 对，
0: 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你学了也白学。
1: 嗯，
0: 真正的《伤寒论》里的方子，它是没有具体服用量的，因为一张处方里涉及到的中药具体用量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结合诊断给你开出来的。同样的一个方子，同样的中药，不同的剂量给病人吃下去，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咱就说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
1: 知道啊，这个药可太有名了，治疗肾阴虚的嘛。
0: 那你看，你知道是治疗肾阴虚的。
1: 对呀。
0: 关于它具体治疗啥，我在这我不跟你辩辩，但绝对不只是肾阴虚。
1: 嗯。
0: 而我要说的是，六味地黄丸这个方子最早出自于2000年前张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
1: 哦，
0: 然后到了北宋时期，钱乙改进之后又重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后期这个方子是由同仁堂制作为成药的。
1: 嗯，
0: 这前后2000年的时间，先后改动了10多次啊，尤其是近些年改动就非常大了。
1: 改动非常大，为什么呀？
0: 嗯，简单来说一句话，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国人的体质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啊，跟古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药物的配方剂量就要与时俱进了。
0: 对了，这就叫中医讲的天人合一，叫形而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生产药丸的厂家那么多，老百姓还都认可同仁堂的原因了。
1: 明白了，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选择大品牌的主要原因了。
0: 对，我还是拿咱们中医举例子啊。
1: 嗯，
0: 他们国外的这些学者背会了我们的古方圣书，但是他们不懂这些方子背后的五气六运天人合一，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们这个方子就是死方子。
1: 哦，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这些医者代替不了的就是药材的炮制以及选择，他们不懂。
1: 嗯，
0: 这才是咱们中医药的瑰宝。 小雨，你知道咱们国家的中医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吗？
1: 这个真是不知道，易老师，是什么？
0: 是老药工。
1: 老药工？
0: 对啊，你看那个同仁堂啊，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龄86岁，最大的103岁。这些老药工他们都是有历史传承的，名医传承的。
1: 确实啊，这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哎，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那它是你花钱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它是有师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国外的一些企业让它再发展100年，它也赶不上我们。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是花多少钱他买不来的。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我给大家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国内品质最上乘的产品。
1: 哎，老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是知名的高端产品，那大家呢不用担心价格问题，我们保证给大家带来的绝对都是价格最低、效果最好、最物美价廉的高端产品。
0: 没错，小雨，你提醒的很及时啊。这也是我回到国内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意义所在。如今回到国内了，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那而且这次呢又跟央广合作了。
1: 对呀、
0: 啊。哎，我们就是要为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打通这个渠道。大家平常购买产品可能会因为价格太高啊负担不起，望而却步。但是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你们不会有这个负担，因为我们直接就用源头拿货，这个是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赚这个差价的，全部都是出厂的价格，甚至还有一些厂家会给到我们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1: 没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绝对都是品质最优、价格最划算的，并且啊，保证价格是最低的。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听众朋友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好产品。那如果大家伙有需求、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来。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易老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先进一顿片花，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易老师，能在国内呀听到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呀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呢在国外待了2年，一直惦记着您的节目， 没成想刚回到大连啊，一打开收音机。

0: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心里别提多亲切了。这几年我也跟着节目呀，学了不少科学的健康知识。之前呢，还托朋友从国内带过几回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不光价格比国外那些同类产品便宜不少，关键用的效果也特别好，真是省心又实惠啊。
1: 就是身在异国他乡啊，我有这种体会，就能够用到咱们国内知名品牌的高端产品，或者是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就感觉会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
0: 哎，
1: 其实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打通渠道，让咱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够用到高端产品，而且保障大家到手的价格绝对是最实惠的。只要是能对大家的健康起到帮助，不管是营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药品啊，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只要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啊，我们都会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那您是老朋友了，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0: 易老师，其实我以前身体啊一点都不好，高血压、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那时候特别胆小，就有一点动静这心慌的就不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整天呀那个头晕乎乎的，如果要是生点气儿，那浑身就开始发抖了呀。
1: 你看你这个不行，咱说人活着一辈子得有质量，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对吧？
0: 对呀，当时我就想这样活不了几年了，说不上哪天这人就没了。也多亏呀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吃过很多药保健品，国内国外的都有，只要是说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就用。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讲座我都听，不然也不会了解到咱们的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啊。
1: 就是这也是缘分，但说实话啊，现在呢咱们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啊，在选择方法的时候吧，一定得找对人，咱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哎呀，是是是，易老师，后来呀、我得到您团队的指导，用上了平台推荐的辅酶 Q10 嘛。
1: 哦，辅酶 Q10 咱用上了是吧？
0: 哎，其实我早就用过了，是我弟弟给我推荐的，我弟弟也在国外，他说您之前推荐的辅酶 Q10 在国外也挺出名的，好多人都在用，对心脏好。但是啊，我就发现在您的栏目里面买呀，要比我弟弟给我买的便宜很多。反正呢，我亲弟弟他也不能骗我，也不能说是挣我的钱，对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1: 那肯定是了
0: 啊，
1: 就任何一款产品啊，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出口海外，那价格肯定就很高。
0: 嗯，
1: 就毕竟成本在那儿啊，你出口海外还要交这个关税的钱呢，啊，还得有各种的费用啊，所以综合下来这个价格就很高啊。但是为什么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就便宜呢？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货，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啊。我们也是真正做到啊，源头直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呢就给咱们大家伙全都砍掉了，让咱老百姓省钱省心。最主要的是啊，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那因为咱们叫六维甄选体系，从源头溯源，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我们任何一个维度要是不合格的话都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哎，是啊，易老师，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呀、在我身边你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这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血压也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0这个样子。血压正常啊，这头也不迷糊了，现在体检呀、各种指标也都正常了。而且呀，现在我看上去比以前还更年轻了呢，所以说呀，现在回到国内还能和易老师通上电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1: 就非常不错了。但是我得说哈，咱们这个辅酶 Q10，它原本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就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0: 啊，
1: 我们自身呢是能够分泌的，但这种酶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脏提供动力的。那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是过了35岁之后啊，我们自身分泌这种酶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这种酶就分泌的越来越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的机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哈，就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到这个辅酶 Q10 这种酶的话呢，它的含量多与少就直接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坏了。那含量高的人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含量低的人的心脏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10 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体外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 但是为什么我给你推荐之前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吃了之后了它不大好呢？因为啊，它是分两种类型的，这个辅酶 Q10 啊，一种叫还原型啊，一个呢叫氧化型。还原型是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能吸收，它是不经过二次转化的，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它一旦说二次转化了，它就会大打折扣了。而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它是还原型的，而我们现在的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10 大部分都是氧化型的，都需要二次转化。就即便上你看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标注的很高，但是它经过转化之后它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吸收率和利用率，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了。
0: 哎呦，是这样啊，于老师，你看您懂得真多，您说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对了，老师，现在你说要我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掉应该没事吧？
1: 当地医院给你开的达格列净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达格列净呢，我告诉你是干什么的啊，当初呢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都高啊，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但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那是药咱就不能常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啊。
1: 我刚才也提到了，你之前呢推荐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 你记住它是食品级的，
0: 是
1: 换句话说常年累月的吃，吃多点吃少点对你身体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啊。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强调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反过来药物它也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的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这高压130，低压80，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血糖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现在这达格列净慢慢的可以停了啊，你就把这个我推荐给你的辅酶 Q10 你用好了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那太好了，于老师，我就觉得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而且现在还是央广，那我就更放心了，我以后啊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这么生活了呀。
1: 好，那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啊。那就这样，时间有限我也不跟您多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易老师了。
1: 好，
2: 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易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啊，今天终于能打通电话，我觉得真的有点太激动了都。
1: 别激动。
3: 动了。
1: 我这儿谢谢您的支持
3: 啊，
1: 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
3: 老师，我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啊给您打通电话就是想啊给您来做宣传来的，再一个呢也是想呢感谢感谢您，
1: 这
3: 太好了，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打个电话跟您得说一声。
1: 神经酸呢，这所有用过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都说好，
3: 是
1: 因为这个主要它是营养咱们神经元细胞的，对大脑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养护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3: 嗯
1: 啊，您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 我呢，就是这几年啊，这个这脑。

0: 脑子开始不行了，就是总记不住事儿。你比方说，刚放下东西，哎，转身我放哪儿了？找就找不着了。这不我儿子也在网上查了，就说我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哟，我也挺害怕的。你说这要是真是得了老年痴呆，那可怎么办呀？后来这不是去医院也查了，医生说是轻度的脑萎缩，说让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咱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人呢以为记性不好了是老了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不是。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脑细胞在退化，神经元在损伤，这是我们记忆力下降的一个信号。我们大脑里边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连接靠的是什么呀？是神经递质，而神经酸就专门来营养和修复这些神经元的。
0: 对，我就是之前在听您节目里讲过，说神经酸呀是大脑的黄金营养，然后我这不就想着我说什么得试一试，结果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呦，改善就可大了，最明显的就是记性好多了。你看以前啊，我要出门买菜啊，老是不是忘带钱，就是忘带钥匙，现在基本上这个情况不会出现了。前两天我儿子回来哈，我还跟他说起他小时候那些事儿，他当时都惊讶说：“哟，说我妈现在这个脑子比我还清楚了。”他这样说。
1: 这是好事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大脑的神经元得到修。
0: 是做梦，有的时候你就算是睡醒了，也感觉什么特别累，白天脑袋呀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睡觉就睡得比以前踏实多了，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的哈，白天呢也有精神去外面溜达溜达，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哎，睡一觉以后哈，能恢复过来了现在。
1: 其实这也是神经酸的作用。神经酸呢，不光是营养你的大脑，而且还能够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很多老年人呢，睡眠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其实他们不是睡不着，而是脑神经乱了。只要我们把脑神经修复好了，调节好了，自然这人他就睡得香了。
0: 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也精神了，脾气也好了。以前嘛，老是爱发火，现在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急。
1: 我这么告诉你吧，就是我们本身这个脑萎缩是不可逆的，这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不过虽然不能再生啊，但是脑细胞的功能是可以修复的。咱们用这个神经酸呢，不是让这个萎缩的脑细胞长回来，而是给剩下还活着的脑细胞，给他们补充好营养，让剩下健康的脑细胞更好的工作，建立起新的连接，那代偿那些受损的功能。你就比如说，你现在记忆力恢复了，你精神状态好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它有代偿的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了。
0: 要那样的话，我就放心了。哎，对了，尹老师，我还想问问啊，我家老头子吧，能不能用？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有点糊涂，不过他还有些吧，稍微他就感觉头晕耳鸣的情况。
1: 那当然可以了。神经酸对头晕、耳鸣、脑供血不足呢，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啊！因为它是从源头修复神经的，你就给它坚持用3个月以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0: 那行，那我就再给他也备上。说句心里话，易老师，我真是觉得您这个节目啊太好了。以前呢是地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你看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而且呢用完之后啊，真的这效果是特别的好。现在我呀和我们家那些亲戚们哈，我们大家伙都在听您这个节目。
1: 这看来真的是给我们做的恢复的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就只有这样的产品才会和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达成合作。但是大家伙呢，你不需要全部的购买，然后老师讲的真好，我就买了。咱得对号入座，得选和自己对症的产品，你不要多花钱，你全都买。 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哎一听这个不错啊，那个也挺好的，哎都想要，
0: 嗯，
1: 但是我没有对应的症状，你用的干什么？

0: 这不白花钱吗？
1: 是，
0: 咱们直接从厂家手递手的就到咱们这个顾客的患者的手里边的，你是省钱了，但是省的钱不是这么花的，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呢，一定要选择对自己的症状的去用。
1: 对，关键老师有时候听您讲吧，真就是感觉都是特别的好，就是那种感觉。
0: 感觉什么都好，
1: 嗯，
0: 是吧？
1: 是是。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对应的症状，咱就不买它。
1: 嗯
0: 啊，有那钱买吃的买喝的，咱老百姓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老话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变。
1: 嗯
0: 啊，那就这样，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嗯，好，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同志们，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做好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5: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6: 应急预案准备完毕，
7: 人员队伍准备完毕，
8: 物资器材准备完毕。
4: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抗洪抢险，
5: 我们时刻准备着。
9: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那种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啊，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是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那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的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

0: 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尽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是吧？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法，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是通过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对吧？医学上，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去抗争
0: 吃药嘛，
1: 对吧？
0: 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

0: 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
0: 哎，要
1: 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
1: 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呢？
0: 对喽，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对血液循环有好
0: 对
1: 处。
0: 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对，
0: 对不
1: 这个
0: 对？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因为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
0: 对
1: 压，
0: 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规律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对不
1: 太
0: 对
1: 多
0: 呀？
1: 了。对，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
1: 呢？
0: 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
1: 什
0: 呀，
1: 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啊。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
1: 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啊？哎，对
1: 吸
0: 喽，
1: 收，这个肯定
0: 你
1: 是有
0: 肠
1: 好
0: 道
1: 处。
0: 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
0: 啊、
1: 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
1: 平静，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呢，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打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
1: 嗯、
0: 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
1: 嗯、
0: 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 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

0: 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
0: 对，
1: 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
0: 采
1: 精，
0: 日精补
1: 哦，
0: 啥？补阳啊，
1: 不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再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是
0: 对，
1: 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主
1: 阴，
0: 阴呐，它滋
1: 对，
0: 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的气。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儿，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啊，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归他慢
0: 长
1: 嘛。
0: 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
0: 你
1: 好。
0: 看乌龟，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

0: 讲叫形神合一呀、啊，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 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对吧？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的

0: 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
0: 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
0: 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的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这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1: 啊，
0: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嗯，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

0: 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说，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摊儿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
0: 哎，
1: 足
0: 经
1: 呢？
0: 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
1: 对，
0: 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看
0: 食
1: 着
0: 欲还
1: 小
0: 不
1: 年轻
0: 好
1: 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
0: 啊。哎，
1: 关
0: 对
1: 系？
0: 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它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了。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
1: 补
0: 去补？
1: 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
1: 对，
0: 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 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啊，你
1: 都
0: 再
1: 能
0: 好的
1: 买
0: 东西
1: 得
0: 都有，
1: 到。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
1: 哈哈，
0: 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说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呢，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象征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这不中医五行嘛，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

0: 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
0: 嗯，
1: 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了，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5: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6: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5: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0: 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2: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0: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幸福快乐一起来。
6: 各位大哥大姐，
4: 各位叔叔阿姨，
6: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4: 我是唐韵。
6: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4: 有请。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贵宾室，稍后呢准备第二首歌。这首歌曲啊，大家特别熟悉，是李丽芬老师演唱的，那种女中音特别突出。这孙大姐啊，一开嗓儿，独特的嗓音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豪情与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0: 对，说瑞哥韵姐啊，晚上好，下午好。
1: 然后呢，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说
0: 这是夸大姐的了
1: 啊。这燕燕大姐太厉害了，唱的巨好听。看这是什么啊 ？Green 还说呢，
0: 这孙大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她唱得很专业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留在我们等孙大姐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啊。
1: 咱得好好问问。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位大姐。
0: 刚才听到的是武侠风的。
1: 对。
0: 那第二首是不是算国风了？
1: 哟，这个国风。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每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那么几句。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很经典，大家别着急啊，下边还有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月幸运说了，刚才这位大美女是我妈妈，她说妈妈加油，个杨帆大姐的孩子给加油了。还有呢，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刚才这两位大姐啊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月幸运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啊，格人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
1: 嗯，
0: 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那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唱。
1: 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音是吗？
1: 真是二音，就是这个所有的歌，我看刚才，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在演出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拿个立麦然后往中间一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唱歌就是这么稳，
1: 我就是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
0: 对，
1: 完全不
2: 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啊，我们节目下半场要正式开始了。
1: 嗯，
0: 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我是
1: 你看月星运就说了、嗯、换衣服很亮眼呐、
0: 啊、是
1: 你看这才是精致女人
0: 这一身红
1: 看看
0: 是吧这一身红、
1: 嗯、比不了我
0: 是你这一身绿今天
1: 对呀、啊嗯、这个

0: 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手发挥更比一手好。
1: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0: 是，越星月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1: 你姑娘也喜欢音乐吗？
2: 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2: 对，
1: 下一次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让她唱给你听，唱给她的老爸老妈听。
2: 好，有机会
0: 啊。有机会的啊，欢迎你越幸运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啊，他说唐韵美女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啊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那特别惊艳。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哎呀，这个嗓音绝了，清脆婉转，你说这首歌啊唱得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1: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1: 好，
2: 谢谢，
1: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聂丹丹大姐已经等得着急了。第六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同时，这首歌简单的我透露一下，是我们电台一飞。也就是老姨啊，她特别喜欢的歌，我不知道她一会儿来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啊。

0: 刚才呢就是聂丹丹大姐给我们带来张三的歌啊，是超级欢快的一首歌。
1: 哎，
0: 那简单的和聂大姐咱们就聊一分钟啊。大姐来说一说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感受吧。
2: 嗯，很兴奋也很荣幸，然后还有点紧张，非常忐忑。
1: 刚才刚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
0: 就是大姐的修正能力特别强，
1: 对，
0: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1: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谢谢。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今天这三位大姐呢能来到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上。
1: 哎，没错，
0: 今天的音乐之旅在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1: 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0: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1: 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0: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1: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0: 从再遇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1: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0: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1: 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线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车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我们都是柴米油盐。

0: 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夫妻也好，母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一种从容恬阔。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我多想凿开这一痕塞北的边界，捐写这一泻千里的曲曲折折。我多想写起这半弯辽西的飞白，惋惜这万丈穿石的轰轰烈烈。莫不是铁马冰河磨洗的诡谲，掠起孤鸿碣石啼落的草，
1: 犹见那前蛟蛰伏于渊庭吞吐星月，陵园水溅玉屑溅湿了鲜卑贱族，龙城沙卷寒云卷染了孤魂宫月，契丹纳波铸币印马长川见雪，完颜精毛烈烈照影清波浮绝，一水横沉阅尽千年烽火，九曲回肠牵引百代兴衰也。
0: 溯其源也，七泉涌瑞于陵园之谷，百剑汇灵于建昌之危，越喀左而携红山龙影，经朝阳乃带牛河梁辉。曹孟德印马之处，韩真游说龙翔，阿保机射雕之时，荒树尚闻衔杯。水涅岩谷，凿就万古玄鹤，沙尘几恶，淹没千载风月也。
1: 采九曲龙湾作画帐，分八荒浩气入诗底，暗甲凝作暮云之略，皇太极弯弓射落大明之残月，多尔衮策马踏破嵩山之碎叠，却看十三山巅浮屠之影，倒映着八旗铁骑的蹄痕叠叠，古战场青林化作流萤之舞，犹照见石龟夫碑的篆字写。
0: 寻其乌席临分，拾半枚渤海国的陶瓦，叩问伏于故城的宫阙，踏一指宜州的万佛窟，摹写北魏匠心的精绝。慕容晃东最是那木叶山前的契丹文字，混着灵和沙砾，沉浮明灭。
1: 架七孔长桥跨金谷，隐匿四史墨浪筑长蝶，张觉割地时的涕泪游魂沾巾，王继史辽录的诗稿尚在滴血，扎慎行驴背苦吟得巨处，纳兰性德工衣醉射落枫叶。 更休提

0: 隆东巡的御制诗碑，自缝里渗出盛世的诡谲，却怎及引进善祖营前的凌波，浸透了红楼一梦的凄艳秘诀。
1: 而今临流逞墓，又见古渡新兵，白鹭斜穿柳浪，连舟唱晚，恍闻敕勒歌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唯此临川伤伤，永正沧桑。
0: 何以灵明，水阴始重，揽胜者亦当携易安此笔，摹其腕力。回古者一介驾轩剑芒，抛其雄浑。此间风物，非独造化钟灵，实乃人文铸魂。而今我看大凌河者，视为文明之血脉，精神之图腾也。
1: 春天遂想起江南。唐山，
2: 北京时间18:00，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4: 广播安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2: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8，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
0: 哎，今儿呢跟大伙儿聊一聊这两年的一个热词，
1: 属么呢？
0: 牛马。怎么了？
1: 没事
0: 啊，
1: 牛马嘛，
0: 嗯，
1: 咱都是牛马。你是啥？你是牛是马？你是牛马？
0: 我是牛吧，老黄牛，嗯。
1: 你啊？
0: 我属蛇，牛蛇不犯冲，挺好，嗯。搞过属虎的对象，
1: 新物种啊，牛蛇，
0: 牛蛇，牛鬼蛇神。
1: 现在我们说这个牛马呀，一般呢可以称呼自己。
0: 对，
1: 称呼他人，
0: 称呼自己一些，
1: 劳动者，
0: 对，
1: 或者是
0: 工人呢、农民呢，都可以称为自己是这个
1: 一切打工人。
0: 嗯，对，牛马。
1: 嗯，
0: 但是吧，这个新生代呢，他是总要创出一些新词的，以彰显就是我认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牛马呢就应运而生了。
1: 这个牛马这个词儿啊，其实有一些戏谑的成分在里面哈。
0: 嗯，
1: 它算是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工作生活压力。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啊，牛马是吧？我们这儿算是
0: 牛鬼蛇神，
1: 牛蛇是吧？
0: 牛蛇，
1: 牛蛇，你是
0: 有好贵的样子哟。
1: 你是头，你怎么这个量词怎么？
0: 我是匹，老匹夫。
1: 富的人吧，他有的时候是不太好定义，你知道？就是你说你定义啥呢？你都觉得呀。好像那个也挺合适。
0: 老匹夫，老匹夫
1: 是吧？一匹
0: 在下老匹夫。
1: 看来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关于
0: 工作
1: 啊，
0: 牛马，我们的这个生活。
1: 对，
0: 是。

0: 咱都是奋斗当中的
1: 劳动者嘛。
0: 对
1: 啊，新时代的新称呼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错误，嗯，可以说，
0: 嗯
1: 嗯，
0: 是。
1: 你工作累吗？
0: 不用太较真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工作累累，我工作累不累？你不知道吗？
1: 累。
0: 其实吧，
1: 嗯，
0: 节目之前还好。嗯，
1: 就上节目是最累的，是因为你身边搭档了一个老匹夫。
0: 你看看你，总抢答，其实我是那意思嘛。
1: 没事，
0: 我是说
1: 你要说呢，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说呢，薛文有点不舒服啊，算自嘲，对不对？就缓解了很多尴尬。
0: 你有的时候吧，就妄自菲薄，特别不好，
1: 是吗？
0: 其实吧，真是你说累不累呢？是不是各种工作吧，它有不同的累法
1: 啊？的确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说我们乐儿，
1: 嗯，
0: 也不容易，是吧？大家如果
1: 怎么呢？
0: 总收听节目
1: 啊，
0: 对小乐儿比较了解的
1: 啊，多多少少
0: 都知道我们这儿啊，
1: 嗯
0: 嗯，
1: 怎么着？
0: 能做这个工作呀，属实呢是经过了些努力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这儿就这，不是说秀，反正就是说这个就是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一米多。
1: 我个儿小，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布料。
0: 那还扛过大包呢？
1: 扛什么大包？送水工。
0: 你看看，
1: 嗯，
0: 送水那一桶水咋不得接近20斤呢？
1: 40斤。
0: 你瞅瞅，我还说少了，
1: 嗯，
0: 40斤的水
1: 是
0: 啊。
1: 哎呀，你个
0: 一上上八楼，
1: 真是八楼，真是八楼。
0: 所以你就说，你说跟那工作比，你这还累吗？
1: 累，
0: 很
1: 那个不费脑子，你认识道就行。你瞅路牌，上海路。三段一号。
0: 那怎么的？这怎么就这么累吗？
1: 糟心呢。
0: 从哪儿说起呢？这个
1: 你就比如说啊，说今天晚上我要写明天的稿，然后后天有事儿，今天晚上就得把后天的稿也得写出来。
0: 那你可不吗？
1: 对吧？
0: 那都得提前准备。
1: 这一篇稿子你要写，你得有材料吧，有素材吧。
0: 你至少你知道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
1: 我这个相声是什么呀？小品是什么呀？
0: 嗯，
1: 我有没有啊？发现今天啊，比如说是那个7月初3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日子，我要跟这个节气相呼应上，可是就没有，
0: 没有，
1: 就没有。对，你比如说今天是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啊？
0: 寒食节。
1: 寒食节、
0: 嗯、
1: 也对，非常好。嗯，
0: 比如嘛。
1: 对，寒食节。那今天有没有说寒食的？哎，有，说友情的，那就联系上了。可是友情的只有一个相声，你就得找小品，小品里呢就一个。你说这两个节目也撑不起来这一小时的时间呢，
0: 嗯，
1: 你就得找其他的。
0: 是。
1: 然后呢，录屏也好啊，是那个是从哪个位置给它下载下来也好，然后你再把这录音调整好了声儿。好家伙，半天没了。
0: 那确实。
1: 然后你关键是他太累了，糟心。还有其他活动呢，你还得拍个视频呢，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好在，
1: 嗯，
0: 搭档啊。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哎呦，有我这搭档解决老大问题。
0: 那可不。
1: 超过20分钟的相声。
0: 但一般我都不说啥。
1: 我都扔给他。
0: 我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1: 我说快听听这个。这可好了，
0: 嗯，
1: 完这边傻喝就听，哎呀妈，省我20分钟。
0: 我吧，你是教我点啥事儿，我是真认真。
1: 是，这个是的确是。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比如说17分35秒，这个口劲说的不太好啊，哪儿不对，我标的很清楚。赞，老匹夫再次感谢你了啊。嗯，
0: 客气了啊，
1: 来吧，
0: 有话吧你就说，对不对呀？你要说累了吧，你跟我说，你都说在明面上，
1: 嗯，
0: 对吧？
1: 别背后里捅刀子，什么？我什么事？你这话里边有隐喻。
0: 我说的意思就是呢，你说工作上哈，怎么不顺心呢？累呀、啊、什么？你跟老姨说，对不对呀？
1: 我妇科还没解决呢。哪个能看着摄像头？
0: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1: 嗯，
0: 梦想可以有，妄想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我得给台长增加社会压力，我妇科还没解决呢。
0: 假妇科，
1: 是不是？哎，你看我这样凶不凶？妇科还没解决呢，啊！
0: 关键在眼神儿，
1: 是不是？
0: 关键在眼神儿，
1: 嗯
0: 啊，眼神你还得练，
1: 嗯，
0: 还得练。
1: 好了，不唠了，有点伤心，
0: 满天飞的眼神可不行。
1: 咱们欢迎一下朋友，然后 听节目啊，
0: 欢迎明天，
1: 明天，
0: 嗯啊，欢迎韩童，
1: 韩童
0: 啊，
1: 还有Line Man
0: 啊，对、
1: 嗯，
0: 还有幸福公式，
1: 对，
0: 还有这个
1: 静儿，
0: 对，静儿，
1: 慢慢金龙，嗯，还有谁呀、啊？秦队游月清明国，艳丽也来了，
0: 嗯，
1: 这个 Line Man 是什么意思？线上的男人，线人啊，
0: 你
1: 说你是不是台长派来的线人？嗯
0: 录音的吧，
1: 给台长传个话啊，
0: 不行截图吧，
1: 截吧，好好好好好。
0: 咱今天说的呢，这、既然是这样的话题，
1: 牛马，
0: 那我们呢，其实也找到了相关作品，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呢，我们下面要播放的这段呢是、
1: 这个那谁梁岩的为保姆服务，我觉得非常好，
0: 一段脱口秀作品，
1: 脱口秀啊，
0: 来一起来收听，
1: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啊、我去年来这不去啊，也可以不去来，但是你

0: 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很快就走了啊、嗯、确实啊，家里边有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两个小朋友、哦、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哎，选好了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资吗，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哦，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他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一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他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五险一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他就住我们家，对吧，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转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那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阿姨来了呢，来吧啊，去给我整工资去吧。哎呦我操，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飞鹤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了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本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怎么刚上班就闲的，你看他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难怪工资一样多哈、啊！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你的活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一样多哈、啊！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你的活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 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嗯。老，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她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就保持一个收支平衡。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一想啊，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礼拜一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的一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一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燕。
1: 好，你看要说剪辑吧，这个剪辑一百条啊，总得有一条是有点问题的。
2: 没有，非常完美。
1: 那行，下回得好好的。那啥，那个跟台长再说一句话，复科。

0: 先解，就如果难的话就先放下，完了平时白天别给我发信息啥的，我还得录屏。这一天就怕就是我上午工作的时候就是录屏啊，录屏挑这响着不错啊，那个音质还好啊，还是名角儿，内容也好，哎，好留下。
1: 说你干点工作吧，
0: 就来个
1: 讲条件，
0: 不是真的，
1: 还这不行那不行的，那玩意儿你就再备个手机嘛，是不是？
0: 你给我掏钱呢，我日薪七十，
1: 日薪七十。攒点钱不能买个手机吗？
0: 能，
1: 对吧？
0: 酷派，
1: 你都攒钱
0: 350，
1: 净看医生吗？
0: 不是，
1: 对不对啊？嗯，
0: 是。
1: 啊、嗯，除了上那儿之外，你攒点钱呗。
0: 嗯，
1: 是吧？不要给，是吧？
0: 嗯，
1: 挺麻烦啊。嗯，
0: 我不干了。谁干？
1: 领导他啥都没提啊。那个什么，挺好。
0: 好嘞。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岩的《为保姆服务》。
0: 是。
1: 嗯。
0: 叶丽说你飘了，给台长提意见呢，是要不给谁提呀？谢谢碧海蓝天的赞。向谁？向某某。
1: 随风而舞吗？
0: 啊。
1: 泼。
0: 是吧？
1: 啊。
0: 谢老了人这哗哗的各种点赞呢。
1: 还有个 Anko
0: 啊 ，OK，OK，OK，
1: 嗯，都是看到了大家的信息了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和点赞。
0: 是，
1: 现在正在通过视频号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节目的朋友，感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奋斗的牛马。
0: 奋斗的牛马
1: 啊，
0: 对，
1: 其实要说到牛马啊，很多朋友可能能想起来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哦，
1: 闹钟一响你我皆是
0: 牛马，对对对
1: 啊的时代，
0: 对，而且那个大伙儿说的这个内卷严重啊也不是虚的，真是这样。
1: 是，你看牛马呢，我们说现在属于网络热词了，其实咱要说牛马它实际上是两种牲畜，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就是用于现代打工人的护自己，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觉得
0: 怎么着
1: 我可以认真努力的为这个群体带来什么样的收益，是吧？
0: 是，
1: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何回馈，能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0: 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到这个单位之后啊，首先问你单位能给多少钱呢，这个吧就不应该，为什么这么说，你太老套了，那个现在年轻人都得先要求那个薪资什么的，不是，就是这个话题从来都不过时，就是你能为
1: 各自的辛苦，是不是乐啊，乐刚才说的特别对，咱就大部分人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吗？
0: 是
1: 啊，
0: 下班我就回我的马牛棚。
1: 不管是马厩还是牛棚，咱得承认那生活它不就是这样吗，是吧？
0: 对对对，
1: 一座巨大的围城，每个年龄每一段经历每一个阶层都要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喜悦，哪怕是你的不满情绪。
0: 哎呀，你看说到这儿吧，还真是好多话题要跟大伙儿唠。你看我搭档刚才提了几个概念来了，你重新说一下那个话。
1: 是什么？
0: 你刚才你就忘了？你看
1: 哪句话呀？我说这么多。
0: 我是谁？你记得吗？
1: 梁岩
0: ，就是你说的什么欣喜呀，又是什么的那一段。
1: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靠自身劳动在生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辛苦啊，
0: 都辛苦，
1: 对，然后呢就是就像一个围城一样，
0: 要像围城，
1: 对吧？
0: 对，你说辛苦吧，真是的，每个人每个工种有每个工种的辛苦。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阿姨，早年间啊，她呢是这个某工厂的技工，正工作着呢，那天因为什么呀，大意了，秋天的时候他没带套袖。你要知道啊，在这个车前铆电焊这个工种上，套袖，那个女工的帽子，还有手套是必备的几项，他那天就没带套袖。
1: 那这些单品是一定要有的，
0: 对，
1: 正
0: 好吧，某个机器的那个脚轮儿一个齿儿就过来了，勾他毛衣上了。你要知道说毛衣呀，你拿毛衣去拉那个雾到泥里的汽车那是拉不出来的，可是拉你一个人太轻松了， 于是就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事故。
1: 哦，
0: 于是以后阿姨就是老张吃不吃机油，一个个呗，太惨了，就是这样的，
1: 这属于生产事故了，
0: 对吧？你说是谁不苦呢？这是特殊事件。那你说平时呢，早上起来，哎呦，赶快刷牙洗脸，这些都先不能顾，把孩子鼓捣起来，饭给他做一口，哪怕下个方便面，握个鸡蛋呢，把孩子吃饱了送到学校，然后再说自己的。
1: 嗯
0: 嗯，哪个行业都辛苦。
1: 嗯，刚才乐说的特别对，我再给总结一下啊。就是呢，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就都会有烦恼啊。但是我们要不断强大自己，
0: 烦人
1: 是不是乐？要降低自己物理和物质上的痛苦，对吧？
0: 这个，
1: 而且呢，我们也不需要时刻贴上牛马的这个标签。
0: 你说
1: 是不是？
0: 嗯嗯嗯嗯嗯。哎呀妈，太精彩了！

0: 都是根据刚才乐的表达呀，我总结了一小些啊，思想啊。
1: 哎呀，太对了，哎呀，太经
0: 典，是不是？你就说是不是你想说的吧？
1: 是不是？是不是？反人总打断人说话，我就想跟大伙儿就交流心得。
0: 是心得。
1: 就交流，总打断人。
0: 是，得有个翻译。
1: 哎，你说我还真平安妇科，你在我领导之下。
0: 哎呀，我还真盼着那天儿。
1: 一位，去把稿写了。
0: 哎呀，你就当上啥呀？你就这样啊？老姨还是老姨。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老舅。对对，叶飞提醒的也对，别老说自己是牛马。那个我们都说，说那个一语成谶什么的，这不是虚的，不是闹着玩的。你老说自己，哎呀，我很辛苦，我很累呀，我是牛马呀。你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会好吗？你的身体每个细胞会好吗？你的精神状态啊，心情全都是你自己来鼓励的。说虽然我是个牛马，但是呢，我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某些优点，能给单位，能给公司创造利润。那你想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工作起来也积极呀、啊、
0: 对，
1: 是吧？
0: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自然人界当中，牛和马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就是在一片
1: 大草原上，
0: 哎，对了，蓝天白云映衬之下的草原上，是吧？悠然的吃草，然后呢，微风轻拂的这种大自然，有生生不息的。
1: 我话筒拉下来了。
0: 希望
1: 后，
0: 是吧？就是，所以我就说，也不要。总是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然后提醒自己。
1: 对，好运气啊，都是你努力得来的，好生活也是你努力得来的。你要在精神上鼓励自己，倒不是给自己天天打鸡血啊，每个人都爱我，那倒不至于。
0: 对，那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哎呀，行，这句话为啥没拦我呢？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而且已经就很直白了，不需要再翻译了。
1: 是，行了，那咱俩别说了，继续。
0: 再听一段什么呢？
1: 再听一段，给大伙儿找的一个，你看咱那个是
0: 还是脱口秀吗？
1: 行不？行，小品。
0: 小品。
1: 大锁和孙天宇表演的《偶像服务生》怎么样？
0: 啊，好的，
1: 是吧？
0: 来，一起来听这段。
1: OK。
0: 偶像服务生。
2: 马师傅，剩那两个碗你刷了吧，我干不动了。哎呀，现在招个服务员可太难了，我这老板还得亲自刷碗。
3: 您好。
2: 哎，吃什么您？
3: 老师您好，我来应聘。
2: 长这样来我这应聘呢？
3: 吃不起饭了。
2: 来，进来，再进来，哎，聊。
3: 哎呀，还挺年轻。
2: 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老师您好，我是练习时长9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孙天宇。哎呦，这里是 Triple STY 孙天宇 AKA 信仰舞台的僧侣。Ching, I'm a gap,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2: b b b b b b b
3: 哦，不是的，老师，这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2: 你这自我介绍是生怕我记住你吗？
3: 哎呦，这里是来 C 呀，
2: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3: 我叫孙天宇，
2: 这不完了吗？
3: 多大了？
2: 25了。
3: 哪儿毕业的？
2: 啊，乐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3: 什么专业？挖掘机挖专业的。
2: 我也是挖掘机挖掘专业毕业的
3: 啊。是吗？
2: 哎呀，既然师出同门，我就给你个机会啊，咱们直接实际演练好吧。我呢来顾客，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2: 你不用老鞠躬，我呢是老板，我也不是老师，
3: 实在不好意思。老板老师，是这样的，鞠躬和叫老师是我们的职业素养。
2: 啊，也行，按你的来啊，你有活就整开。
3: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就是有准备的人。接下来的舞台，请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全民制作人们，
2: 们是要面试还是要起义啊？再说咱也没有什么制作人，
4: 咱就是打工人啊。
2: 咱们直接开始。哎，
3: 欢迎光临，有礼貌。
2: 今天您的用餐由我来陪伴。
3: 我还没吃我就要哕了。再说欢迎光临是那么说的吗？那是欢迎光临。
2: 光临。
3: 你这啥呀？
2: 对不起，老板，是我没做好，这就。
3: 哎，我吃点什么青菜呢？
2: 青菜的话，您是想吃脆脆的花椰菜、甜甜的奶白菜，还是我这颗人见人爱的天菜呢？
3: 我看你是颗大油菜，怎么那么油腻呢？放。你家有什么鱼推荐吗？

0: 就那鱼有你这儿也能不完吗？
1: 实在对不起。
0: 你最后来个回锅肉。咋的了，兄弟？
2: 你喜欢回锅肉？
0: 喜欢吗？
3: 分爱粉、亲妈粉、女友粉、路转粉、黑转粉、CP 粉、伪粉，还有私生粉。
0: 啥？
3: 不对，私生粉不配做粉丝。
0: 我说的是蒜蓉粉丝，我要点。那个后厨有，去拿。
3: 不好意思。
0: 回来。那个鱼多个，
3: 气死你了我。
0: 准备好了吗？
3: Oh yes。
0: 放这儿啊。
3: OK。
0: OK。

0: 老板老师，这是您点的小青菜和回锅肉。
1: 你这上菜上出癫痫了。我那鱼呢？哦，
0: 鱼还在做，我这就帮您做。
1: 要不我录用你？
0: 真的吗？
1: 有你，我一年都不用买油了。我那粉丝呢？
0: 哦，不好意思，这就给您去拿。
1: 这什么脑？这粉丝都能忘一边儿，难怪你火不起来呢。
0: 你给我气饱了，我不吃了。
1: 你这样，你把桌子帮我擦了。
0: 擦桌子啊。
1: 擦擦擦擦擦 ，I like you。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2: 你一共擦了三下，打了我六下，有必要这么喘吗？
0: 有必要。如果不这么喘的话，会不会队友说我划水啊？
1: 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人家客户投诉了，我还得给人道歉。
0: 道歉好办，我最擅长道歉了。最近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占用了公共资源，对不起。接下来我一定会很严谨的，请大家原谅我的年轻气盛，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
1: 快三十的大男孩啊！你们这道歉文案都一个妈生的？
0: 怎么样，老板老师？
1: 不怎么样。他是这，
0: 我又卡出到位了。就你这小破地方，用十一个服务员。你这明显有黑幕，
1: 我一个饭店发起人淘汰你，我还有黑幕？你被淘汰了。
0: 行，那我还有淘汰感言要说。
1: 你说吧。
0: 你把 CV 让开。哎，他以后的饭菜都能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糊掉。哎，还有我住他家的店也可以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塌房。
1: 我怎么气死你啊。
4: 好了，
5: 这是一段小品啊，
4: 他表演的时候我们也正唠着呢。嗯，哎
5: 呀，叫偶像服务生。你小乐，你当过服务生吗？
4: 没有。
5: 哦，你没当过服务生啊？
4: 没有，真没当过。就差临门一脚了，我拎包又回去了。
5: 怎么呢？
4: 因为从那歌厅出来一个大酒蒙子，就偷门口了。
5: 你是去那儿应聘去了吗？
4: 应聘去了，那时候正好没有工作。
5: 你不是
4: 送水工？
5: 送水工了吗？
4: 送水工之后第二年
5: 送水不要，不是这个爬不上去了。
4: 不是爬不上去了，我就觉得就这不是我应该干的工作，我干不连某一个
5: 很正确的认识
4: 大品牌家电的那个去应聘嘛。我说老板你这是不是招工啊？我招空调那个运输的那个力工。
5: 不是安装，
4: 是
5: 运输。
4: 我说我行吗？老板瞅我一眼，你看那空调你背动了吗？
5: 有四十几，一点不低也行。
4: 一匹的我只能夹着机器，吹风机，箱我的那个就是制冷机我都搬不动。
5: 啊，好吧。于是你就想过去当服务生？
4: 想过，就没说在歌厅门口吗？
5: 那你幸亏没去。
4: 完出个大酒蒙子，欢迎光临。买买280元送那杯班的。
5: 对对，乐儿记得很清楚哈。
4: 是，
5: 好像有节奏的，是不是？
4: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算了，
5: 没干过。
4: 是，
5: 遗憾。
4: 你不是你卖过梨吗？
5: 谁卖过梨？
4: 那是卖啥呀？苹果。
5: 我是帮忙卖过茶叶。
4: 啊，帮忙
5: 卖过食品。糕点，糖果。
4: 糖果。你搁单子肉混的呀？
5: 不是啦，也是是吧？
4: 老姨呢？他说呀，这一老姨的衣服真好看呐，显得高端大气、温婉娴静啊，衬托着老姨高贵的气质，美丽的容颜一览无余。你为什么要加这个词儿呢？一览无余，没有一览无余。
5: 他要说温婉娴静美丽。

0: 容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1: 娇羞。
2: 是那样吗？哦，
0: 这个我得跟乐学。
1: 哎呦我的天！
0: 怎么学？怎么？你给我来一个，我看看。
1: 酸，我就是受不了了。别扭，酸。
0: 谢谢明天啊。

0: 的确是，
1: 是吧？就是我们呢，确实也盼望着有这一件事我们能做得成功，
0: 对
1: 吧？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做得好。但是我们就需要融入到你所在的这台大机器里面去。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是吧？你融入进去了，你去奉献呢，还是克服你的一些
0: 困难，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在你的这个单位当中，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领导也有领导的班要加，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领导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0: 是那个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理论，说你的领导呢他只有40分，那算是一个很无能的领导了吧。
1: 嗯，
0: 但是全员努力，你不觉得这个工作能及格吗？能达到60分吗？说你来了一个80分的领导，这已经算很全能的领导了，然后呢全员全拉块，你能干到40分那都不大可能。
1: 嗯哼，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总得大家一起形成一个合力吧，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尤其在工作当中啊，
0: 对对，
1: 你与其自怨自艾的叫苦连天啊，咱不如呢就是
0: 对，
1: 就是学会看得见你生命当中的那些精彩的部分，对吧？
0: 今天你是妈妈。来，妈妈，快带着。
1: 我不是妈妈，我是老姨。这咋带呀？
0: 这边朝前。
1: 哪边朝前？
0: 就这边朝前。对。
1: 他俩都一样啊。
0: 前面有个顶。
1: 有镜子吗？给我照一下。
0: 你照啥？别照了。
1: 老姨。
0: 快来，妈妈带。
1: 这能带吗？这咋这么小啊？说我脑袋大吗？
0: 脑袋大。
1: 快给我照一下，好看吗？
0: 好看。你看那个镜头。这妈妈太洋气了，解放前生人，完长得还这么年轻，多好！
1: 孩子好，
0: 40同堂了。
1: 今天这个妆造吧，应该是把这个黑头发都藏到里面去，是吧？
0: 是，
1: 嗯，
0: 挺好。你老了也有份儿，你关键就是脸型就好呢。你看你这三身得配，鼻梁、颧骨都有，但是颧骨还不高，没有心如刀，你是嘴如刀。你说这嘴巴不大不小的，嘴唇不薄不厚的，牙还白，你说咱
1: 我这么戴行吗？
0: 就周这儿，挺好看的。
1: 孩子们，你们说我
0: 快
1: 这么戴行吗？
0: 公屏上点妈妈。对对对。
1: 嗯，你看我们多认真，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做了各种道具。
0: 嗯，对，
1: 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是你怎么让自己活得精彩，
0: 是
1: 热烈，
0: 是
1: 还得起劲儿，
0: 哎，
1: 是吧？
0: 我特别不喜欢躺平的人。什么人可以躺平？你63退休了，
1: 嗯，
0: 这也只是说63退休了，你可以躺平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虽然我现在这样，但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我什么都要研究好。
1: 嗯哼。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是瓦匠，但是因为瓦匠这行业不好，我要转行做木匠了。深刻的去研究，天天的把那个木的小凳儿啊打的一个又一个的，10个8个，80个，终于打成了。我就佩服这样的。
1: 嗯。
0: 嗯。妈妈，你把这头往下薅。
1: 妈妈老了。
0: 顶多白
1: 头大了，
0: 白人。
1: 哎呀，进不去。
0: 你那是胖了。
1: 我是白云。
0: 我是黑土，我是老匹夫。是，嗯，
1: 好吧，嗯，
0: 是。
1: 总之呢，就是我们要清楚认识自己的位置。
0: 对，哈，对对对。
1: 你反正你也是在这个岗位，
0: 嗯、
1: 除非呢，你说我，实在是想换一个地方啊。对吧？啊，那否则呢？你不如你就是就很豁达的，很勇敢的，
0: 对，
1: 在这个位置上
0: 走出去那一步也行。
1: 嗯，对，
0: 前一段时间呢，听一个有名的大网红埋汰那个某些某类人群啊，说他所在的那个魔都，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厅里边，那个当地的人吧，活得很逍遥自在。穿一身大睡衣，有多肥有多肥，然后穿个那个毛的拖鞋，姑娘啊，然后呢，这个上边那个头发就那么一挽，拿簪子就那么一别，戴个口罩，戴个墨镜，下楼到星巴克，我说坐那儿点一杯咖啡，人家也是。

0: 甚至不是那个很端庄的，所谓的端庄的，就往这沙发上一仰，拿起来滋儿喝一口，想想事儿，滋儿喝一口，喝了一会儿，够了，就走了。反而是那些外地来的，一定要装作上海人的，然后呢，吸引别人呢，在那儿敲半天。那个笔记本电脑，叭叭叭叭叭叭往一块儿哈，然后那喝的咖啡就这一小杯，都剩沫了，还搁这假装整一口呢。完穿大皮靴，露着大腿，就这样咔咔咔敲一上午。完那个这个网红就说了，说你这一单项目是几千亿呀，是咋的呀？
1: 可能是为了出片儿。
0: 自个儿给自个儿演戏，满足自个儿的那个心理。也有这样的人，
1: 是，
0: 哎呀，还是踏踏实实做这个，牛马也好，或者说是做这个劳动者也好，看你学哪个词了，
1: 是吧？嘎说一飞奶奶晚上好，严丽说好看，明明说好看，好看，
0: 嘎嘎也说好看啊。
1: 其实吧，大家你知道吗？就这个东东嘛，我们乐带最好看，
0: 看妈妈
1: 节目之前乐就带过了，可带劲了。
0: 妈妈在这儿呢，唐韵还帮我整理一下。
1: 哥，你戴上，你整整，看好看不？你再往下点儿。
0: 妈妈在这儿呢。
1: 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按这个看一下。
0: 嗯。我是你妈。你再跟妈说。像不像？
1: 哎呀，这个，反正咋说呢？
0: 咋的？欢迎 CPU 洋洋、清风明月，欢迎大伙儿常来。你说我这样是不是也出片儿？能招不少人吧？招一些老头啥的。
1: 胡子有点重。就你作为一匹老牛马吧，你这胡子有点重。
0: 那个妈妈岁数大了。就是内分泌不调，
1: 像奶奶，西湖公司这是乐大法官吗？乐大法官，
0: 乐大法官，珍妮，欢迎珍妮啊！行了，节目也要结束了啊！对了，还得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呢，就是每天吧，我们预备了好多的相声小品、脱口秀什么的，大伙儿想听完整的呀，等到周六周日收听我们的这个
1: 精选，
0: 精选，什么时间播出呢？周六周日上午11点到12点，然后下午18点到19点，
1: 对，
0: 是，
1: 如果大家呢注意收听，你能去
0: 招那些
1: 广场舞老头了。V 说：“乐，你烫头了？”
0: 没有，
1: 染发了。
0: 咋整？操心操的，就你这帮孩子呀，妈可操心了。当年呢，那时候好了，就这样，
1: 结束节目，
0: 拜拜。
1: 咱就明天见。
0: 好嘞。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防洪堤水位又上涨了，已经超过警戒线了。
1: 走，党员同志们，我们一起冲上去。
2: 不行啊，队长，雨太大了，视线不好，看不清居民区什么情况啊。
1: 其他人先撤离，党员同志们跟我一起到居民区再看一下，不能让一名群众被洪水冲走。大力
0: 到，
1: 把党旗带上，让受灾群众第一时间看到党旗。
0: 是，
3: 哪里有汛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筑起冲不垮的防线。

0: 名为饭，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
0: 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承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的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3: 对。
2: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3: 嗯嗯，
2: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

0: 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啊，是吧？嗯，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 嗯，
0: 大家头一次听到。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 嗯，
0: 也跟我反映，
1: 嗯，
0: 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的，对吧？医学上，都挠头。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这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
1: 我们
0: 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 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
1: 哎，要
0: 浊。
1: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与整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

0: 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层面，
0: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哎，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嗯，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这不是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太多
1: 了。对
0: 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
1: 呀，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

0: 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呢、啊、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啊、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
1: 嗯、
0: 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
0: 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
1: 嗯、
0: 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啊、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你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嗯、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啊、吸字音呐、啊、吹字音呐、啊、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
1: 啊、
0: 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 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哦，补阳啊，
1: 嗯，补阳，嗯，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

0: 晚上再练习呼吸图，那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
1: 嗯，
0: 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吸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吸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那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吸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的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心。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

0: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朱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
0: 啊，
1: 气
0: 有
1: 了。
0: 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啊，这叫言
0: 对。
1: 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呀，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就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呀，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做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
1: 对
0: 是，
1: 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失的
1: 会，
0: 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
0: 对
1: 成另
0: 对
1: 外一
0: 对，
1: 个解释了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对吧？这就太有意义了。其
0: 那
1: 实刚才说是玩笑话，哈哈，你可别当真呐。
0: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那是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
0: 看
1: 愿
0: 到
1: 意
0: 希
1: 做，
0: 望
1: 坚持
0: 了，
1: 做，肯定不远，肯
0: 是
1: 定不远。
0: 吧？感谢您。
1: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嗯，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
1: 嗯
0: 嗯，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

0: 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
0: 嗯。
1: 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看，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了，
0: 哎，他想
1: 尝
0: 论证
1: 试。
0: 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啊，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

0: 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的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0: 嗯，
1: 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
0: 嗯，对，
1: 面色无华嘛，这就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

0: 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啊。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就胎里带
0: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嗯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嗯、
0: 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 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多。

0: 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嗯，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

0: 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一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津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致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啊，
0: 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不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
1: 啊，
0: 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好
0: 呀，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每当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在生活中，自己在无论是在人或者事儿，或者某一些自己说不清楚的某一个部分，被所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大家在互相的交流中，彼此的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成长。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在始终在回答一位就是各位听众的

一些留言，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无论是在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下播的时候，总是有好多的听众呢在这个后台呢进行留言，把自己很多就是被戳中的或者困惑的，那么这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分享出来，也特别希望呢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这个栏目中，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交流的过程中呢，我就是我们呢共同呢面对这个事儿，然后呢大家彼此出主意彼此支招，生活嘛，那么就是在不断的碰撞中不断的这个冲突中，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成熟成长。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话题，就说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在这里面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还没等自己想好呢，夸话就说出去了，说完以后呢有的时候自己想想其实多少会有些后悔。为啥后悔呢？因为在这个里面说完以后他感觉哎把人给惹了，然后呢说完以后哎呀觉得这话是不是不应该说呀，是不是会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挺傻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里面哎呀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没有掌握好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的听众在后台呢直接就打，他说老师就是这个暴脾气啊，那就是点火就着点火就着，那根本就搂不住，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暴脾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栏目里呢也和大家讲的，其实我们在应对事的时候我们大脑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大家不是说左右脑吗，对不，一个是情绪脑，以它一个外界任何一个刺激，无论是声音啊图像啊什么，反正感觉呀就是给它任何一个刺激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情绪脑，那么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呢一秒那么就是它是十分之一秒那么就反应了，那自动思维歘就出来了，给一个反应一下子啥叫暴脾气一下就出来了，你还没等想好呢然后就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它不一样，理智脑呢它就一个就嘛理智脑呢它是属于啊得大约吧得三秒这么比啊，一这么比大家不知道怎么是就是三秒，大约是三秒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理智脑是启动了，但是你话能说完了，时间的时候怎么留呢，怎么留出时间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留这个时间问题哈，应该说留时间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不允许我们呢因为情绪就有冲动的行为呀，允许自己有情绪但不允许自己情绪下的那个冲动的行为，有时你冲动行为有时真的后悔呀，你当时是一出一猛，然后当接下来的结果咋办呢，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昨天可能也给大家聊，那么有的时候人脾气特别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我还和大家讲啊，假如就是习惯以前用情绪脑启动的时候，那么你假如你是一个强者你很容易再次启动，但是你是在弱者的状态下，那么你的情绪脑就有可能让你的理智脑占上风，它是不一样的。说老师那这个是怎么样，其实你慢慢去体会社会它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强就有可能，你比如说两个狮子哈，那么在两个狮子在斗的过程中你就是强的那个人，那么他一定要情绪脑先占上风，因为情绪占上风的时候你是在就是一定才处在一个胜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生物

链循环的过程，生物链循环的过程。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理智脑也好，情绪脑也好，那么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呢，我也要和大家讲，就是不要说我凭啥呀，我凭啥，我怎么着，没有凭啥，没有凭啥。这社会中生物链就是那样，就是强者的社会，强者的社会。这个强者的这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呀、一定和你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处在一个强的位置有关，确实是有关。这是这一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从那个就是生存法则上来讲，应该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你比如在生活中哈、在生活中哈、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怎么能，你哪怕你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呢就是卡住那个冲动行为那个窗口期。因为这样一来呢，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是更加，就是人们更加对你那种敬和畏，敬和畏。像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昨天给大家讲的就是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缓冲期，黄金三秒，你就说给理智脑启动呢，给他三秒时间，让他去启动，让他去发挥作用，就是这个哈。因为往往吧，就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有了这个三秒钟的这个准备时间的时候，绝大多数90%的前提下，你都不会再发火了。90%的时候，你都不会再发火了。后来你想想，哎呀，也就是这样。因为人发火的时候呢，脾气暴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往往都不是这个当下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都不是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和啥有关呢？往往和可能，因为你以前生活那种经历呀、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呢，或者说呢，你有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儿以后呢，你可能对某一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个定势，有了一个定势，想这事儿真不值得你发那大火。但是呢，因为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啊，这事儿呢，你一个呢，你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一个呢，这个事儿呢，你心里就始终是一个事儿没有处理。所以吧，类似的这个情绪启动的它背后的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琢磨啊，我如果真要是再坚持这三分钟，那么你可能。真的，你这三分钟完事以后，你真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了，真的就不会有了。所以吧，就这里面为啥说90%的人经过这个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的缓冲期，你就卡住了你那个冲动的那个窗口期，你就记住，那你可能你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就变化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些交流，就给大家一个支了一个招哈、给大家支了一个招，这就是黄金三秒闭嘴期。那么有了黄金，就是这个听众都有，新老听众都有。那么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老听众可能就知道啊，老师燕秋老师讲了这个三秒这个闭嘴期呢，它实际上呢，这就是啥呢，深呼吸放空的，这闭嘴深呼吸放空的。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当你比如说心里紧的时候，你烦恼一下就上来的时候，你不受控制的烦恼就起来了，你马上你就想怼对方，或者马上就情绪就起来要和对方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哈，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别说话，闭嘴，学会闭嘴。而且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嘴是没出来，你心里也有闭嘴，就是内在外在的都要闭上。你要内在不闭的时候，你就记住缓慢的深呼吸，缓慢的深呼吸。就是比如说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呢让这口气直接下到丹田，
到了丹田以后呢，然后自己数一二三四，好，数完以后，然后气体排空以后，然后呢不要换气啊，这是不要换气，然后再数上一二三四。

五六七，好，再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丹田充满气体，然后再是这样，一、二、三、四，好，吐出来。吐完以后，我们的丹田气体排空以后，排空以后，好，不要，还是不要换气，然后默默以这个速度使上，数上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再吸气，再吸气。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然后你看看刚刚那情绪你还会发作吗？如果你要觉得我还发作，好，你发作去。但往往你应该说90%以上的人，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操作以后，可能就听众朋友说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情绪，真的，我们可能当时是情绪激恼的了，但是过后的时候呢，往往都想这事儿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比如说生活中很多的家人唠叨，嘚啵，我给你嘚啵烦了，然后你刚想顶嘴，或刚想回怼对方，好，想想老师这个话，想想这个深呼吸，你试一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朋友之间，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尤其酒壮熊人胆呢。我不能说酒壮英雄胆，那叫酒壮熊人胆，因为在酒桌上打起来的，我认为真都是熊人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不是说酒桌上打起来都是熊人，不是这意思啊，我只能说啥呢？那这个就是说，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互动起来唤醒，然后呢，就特别容易把那个就是一和自己戳到自己那内林的时候，那你很容易发火啊。很容易发火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想起今天老师教的这个步骤，然后你试一试，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看看是不是有帮助。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就是三秒的时间，知道吗？就是三秒的时间，三秒时间不长，但是却会让你受用一生。三秒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受用的时间呢，是一生的时间。而且这个三秒看着时间不长，但它足以把你从那种本能的冲动里拉回到那个理智的状态，你就会可以考虑到了后果，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因为这后果是很多的，人际的后果，社会影响的后果，包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后果，各种友谊，然后在别人心目中的影响，再加上如果再有更严重的法律的后果、伦理的后果，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之前，三思而后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这昨天给大家教的，聊了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想呢，因为就是今天呢，就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说，你看昨天我下播以后哈，包括今天都有听众在说，就说的老师能不能再多教我们点小方法呢？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再和大家交流一些小的方法，就是我们情绪处理那小的方法。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情绪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小罗同学啊，说燕秋老师，我就是解不开结。您看上面的留言，上面前面的留言呢，我不知道你留的是啥，但是在咱那个直播间呢，留言窜上去了，我就看不到了。串上去我就看不到了，因为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不可能把这个里面啪啪往下拉不下来。我不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留言啊。如果你要想希望呢把你这个所遇到的点呢，你可以重新留言，因为在这里面我是看不到的了。然后关于情绪这个哈，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还希望我们大家呢，给再给大家一小方法，什么方法呢？情绪命名法。情绪命名法，啥叫情绪命名法呢？也就是我们要看清

这情绪的根源，情绪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呢，情绪的强度就自动打折了，折扣原则嘛，自动打折了，能打折多少呢？一半儿，最少是一半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心理学中呢，可以，因为心理学就是做实验的一个学科，他总在做各种实验，所以心理学有无数多个一些那个实验验证的，叫情绪，我记得那叫啥来着？情绪标注效应，就说你把一个情绪给命名了以后，叫情绪标注效应，你把这情绪给它贴上标签了，就这个意思，它会有一个效应出现，你把情绪贴标签，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精准的说出你自己当下是什么的情绪，精准的说出我现在生气呀，我还是愤怒啊，我还是害怕呀，我还是恐惧呀，我还是开心呐，我还是特别的喜悦呀。你就记住，当你呢能精准的定义你这个情绪，也就是给你自己的情绪贴了个标签，标注一下。你给你的情绪做这个标注的时候，就是大脑会有什么？大脑这杏仁核啊，就是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的，火气直接降下了一半，直接会降下了一半。其实有些人吧，就特别笼统的说：“哎呀，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很生气。”其实这个说的吧，就特别的笼统。就特别的笼统，而且特别模糊，这是模糊的感知，这是一种模糊的感知。如果你要模糊的时候，因为没有边界呀，没有边界呀，那么你的情绪呢就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听众的吧。听众说的，自己的莫名的脾气挺大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说他说的啥了，但他就说我要跟这个听众回应他一下哈。其实在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我要和你说哈，你不是莫名的脾气大，我感觉你不是，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是那种。你的审美被冒犯了，被挑战了。然后你比如说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事儿也挺多，不仅是你在遇到，就属于啥呢？堵车的时候，然后你发火了。堵车的时候，为啥有挺多的那个，路怒症呢？什么说叫路怒症？路是道路的路，怒是怒火的怒。怒症，比如说你堵车的时候吧，就发火。其实往往那时候说，那挺矫情的呢，不是你矫情，这个真的不是你矫情。其实属于啥呢？你心着急，你想奔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心着急。然后呢，你等车的本身呢，就是就有烦躁。

大家看啊，就是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里面等车的时候，就漫长的等车的过程中吧，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怕耽误事儿，你怕这时间不赶趟，你怕迟到，所以吧，这就是这些就直接让你，就是你一等车就特别特别焦虑，然后你就看这个，就是这个交通那灯啊，你就开始读秒。因为这啥，这是我的经验呢。我一着急的时候，我就读秒。哎呀，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但是后来，哎呀，毕竟是学心理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学心理的，我总是这么告诉我自己，毕竟是学心理的，所以这个，等一等，等一等。所以吧，不断的给自己啥呢，也是给自己降压，给自己暗示。另外呢，你像我吧，有的时候吧，我说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严重的前提下哈，你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哎，我跟你说这招多好，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说我是我现在学心理的，我要这么烦躁，那么我怎么讲给别人听呢？说哎，这个时候我，因为我吧，在这个里面哈，假如你对你的职业是无限的尊重。那么你就记住，你一下子你会臣服于你的职业，你会臣服你的职业的。我感觉我就是这样，我无限的臣服我的职业，一说我的职业对我啥要求，那马上哎，我一定这么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啊，你看还有别人，就是你正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也会生气，也会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是你小气。

呀，或者他说哎呀这不是矫情的，不是，一定不是的，是那种不被尊重带来的那种委屈，不被尊重带来的委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在这时候呢，我倒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当你上头的时候，你在心里就默默地说上一句，说上一句，我现在呢是什么情绪，你给情绪贴标签，你标注一下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说我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呢，当你给自己情绪贴上标签的时候，你看到了你情绪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情绪就像你的好朋友一样啊，原来你的朋友叫这个名呢，就叫生气呀，就叫愤怒啊，你看就叫委屈呀，你看这个情绪你就是都给它贴上标签，那么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你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在给我给大家就第二个办法是啥呢，情绪标注法，情绪标注法，你给那情绪贴上个标签，当你有这个标签了，你一定回头你来看看，你的情绪立马就降下来，最少是一半，最少是一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回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看我们那个小罗同学还说呢，我说他已经很多东西补上了，你补上了补哪儿了，我没有看到你补在哪儿啊，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如果你要通过直播你补上，我能可能就是我说到这儿了，我正好看到你的时候我能直接我直接能看到，但是如果你要从微信的或那里我是看不到的，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所以你要我也请你能理解啊，我也请能理解。如果你要是，那么你在这里面呢，就是往前翻一下，我翻不了，因为为啥翻不了？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个那个手机离我都比较远，离我比较远，我不能站起来我去，把那手机往上翻，我不能。如果你要想真的就是还想有些话题想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啥方法呢？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说你自己的感受，不评价别人的对和错，别人对错跟你，你就记住有啥关系吗？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几乎是，都犯了一个错误。为啥我说要用一个错误来评价这个事儿呢？这就一种评价了。为啥说是错误呢？因为我们习惯呢就评价别人，习惯的评价别人，否定别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嘛，往往是我们内心的愤怒，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的委屈，或者说我们的恐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是不好的情绪了。那如果还有一些情绪呢，可能开心的情绪你就记住也是你的，就无论是让你喜怒哀乐悲恐惧任何一种情绪，就是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但是为啥说要改变呢，换一种方式呢，就是温和表达的核心永远都是我，只讲我的喜好，你喜欢什么，我只讲我的喜好，我不评价你的好坏，我就看我什么样的喜好，你什么样我不评价，我不评价。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还用就是上期小罗同学看你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你比如说哈，就他还说那个听别人唱歌这个话题，我用这个话题和大家做个交流，但是不是不一定是小罗自己本身的那啥，我只是用这个唱歌的话题做个交流哈。你比如说你要冲动的脱口而出的哈，就是我们本能

你比如说哈，我拿唱歌这个事儿来说哈，假如你在前面就有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你看他唱歌呢，你真不喜欢，那么可能我们本能的，可能脱口而出的就说，哎呀，你的歌唱的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你的歌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这句话大家想想是不是直接否定了。

对方，对吧？伤害了别人，又让两个人的关系挺尴尬的，对吧？但如果你要温和一点的呢，换一种方式呢，既呢不伤害别人，又尊重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彼此尊重，尊重了对方又尊重了自己，就是哎呀，这首歌呢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我呢还是更喜欢就是年代久远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我喜欢那种厚重的那种氛围。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哈，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就喜好没有变，然后呢你依然热爱老歌，他呢就是你依然不喜欢他唱的歌，他呢依然呢在唱着他的歌曲。所以吧，你没有攻击别人，但同时呢又守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没有攻击他，又守住了自己，又照顾了别人的体面。那么在情绪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委屈自己，不是忍，不是委屈，不是忍，不是说让你假装喜欢。其实在这里情绪管理不是这样的，情绪管理是啥呢？保留住自我。情绪管理啥？保留自我，同时呢尊重和善待他人，或者是说呢在这里面尊重善待他人，保留自我，这个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情绪管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还这样啊，我们大家先听会音乐啊，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方法。其实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呀？你就记住，当你手里的工具多了，那么你情绪管理呢，那你就游刃有余了。

关于情绪管理吧，方法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今天呢，再满足我们听众朋友三个方法。那么在这三个方法里呢，可以说每一个方法我们运用起来，可能都对我们情绪管理特别的关键，也特别的重要。那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无论说话也好，做事也好，事儿过去了，事儿过去以后，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个里面，情绪管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无内耗的接纳，不要总在心里这么揣摩这个事儿了。接纳，无论是什么样，都要接纳。感谢啊，感谢锦州旗袍协会啊。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宋佳，宋佳这位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的。感谢大拿。那么在这个里面，自有小情绪，不必追求那些完美，不必追求那些完美，因为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烦恼，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学完了以后是学了，因为我在做，因为每天我都做心理咨询这工作哈，我就有啥感觉，就有些人是学了也挺好的，学完以后很快就陷入新的内耗里了，很快就陷入新的内耗里了，然后就刚才就想，哎呀，

这里你就记住，情绪的起伏是常态。所以情绪的起伏是常态，可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是人，不是没有感知的机器，我们不是一位冰冷的一个钢铁侠呀，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钢铁侠呀，就是你可以烦恼，你可以反感，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气愤，你可以委屈，你可以开心，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恐惧，都可以。你可以有你的小脾气，你可以有你的小任性。其实情绪的本身呢，我还和大家说呢，没有对错，没有对错。需要管控的是什么？往往啊，看我们有说是情绪管理，实际上我们说管理情绪的时候，更多的什么，让我们去认识情绪。而我们认识情绪的，就是管理情绪最关键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带来的冲动行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人说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是情绪带来那个冲动行为，这是我们要去调整的。情绪没有对错，哪有好坏呀？你比如说像我在做婚姻家庭工作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那有的人在家里，那他就是这个两口子相处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这女的她就不讲理，那天天欺负这个她老公，天天欺负她，那可能在别人看来说，那你这女太不讲理了，你咋能这样呢？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天老公给她买一个披萨，买个披萨盒装的嘛哈，她老公出去给她做饭去了，然后那媳妇儿把那披萨一揍开了，嗯，揍开完她就喊她老公，你给我过来，然后她老公嘚就过来说，你给我买的什么披萨呀，这不就是一块饼吗？她老公一看，她老公就乐了，她老公把那盒合上了，揍过来正面一揍，哎，披萨就出来了，因为她给揍反了吧，她媳妇给放反了嘛，她媳妇一看自己没有理了，然后马上就损她老公一句，你给我俩吵吵啥。大家看看啊，是不是她老公在这里面是她老公的问题吗？不是吧，是她媳妇跟她老公吵吵，然后回头一看自己的错了呢，然后她就说她老公，你给我俩吵吵啥。大家看啊，这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老公知道媳妇是这样，所以嘛，她在这里面，哎呀，就是一句特别温暖的笑，就包容了他所有的生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你有情绪，然后你不讲理，在家里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小任性，你说有对有错吗？没有。你看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那么这个夫妻两个之间那个事儿，想想呢，是不是一笑就过了，一笑而过呀，对不对呀？然后是不是更加增加两个人的那种情感呢？对不对呀？增加那种情感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媳妇儿也特别知道啊，原来老公那是无限的宠溺他，他在宠溺他，不是他的对和错，就在宠溺他这个人。然后他老公也是这样呢，不是看他媳妇儿对与错，而是呢，他只是想对他好。你看大家看过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情绪本身呢，不是说我们情绪怎么样，而是说呢，我们要管理的是什么？其实适当的情绪，情绪为啥说没有对错？我通过这个小事啊，我就给大家讲啊，情绪就是没有对错，但是情绪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生活中情绪，你要有，因为情绪你有个冲动的行为，那你容易后悔呀，那太容易后悔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在上几期节目里呢，我们在回答这个05后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他在坚守着自己对经典老歌的那种艺术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闪光点，这是非常难得的。

得的闪光点。那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就是那种什么变得那种圆滑呀、世故啊，当然了，圆滑世故也不是不好啊。但我就希望啥呢，你就是在坚守你初心的前提下，你可以适当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更加适应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围环境，我们的社会环境。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坚守初心，就是啥呢，坚守自己骨子里的那个诚实，那个真实，坚守这个。然后呢，适当呢，别让自己变得棱角太多。棱角太多的时候，那你在社会上相处的时候，就容易呢伤了别人，伤了自己。所以适当圆滑不是坏事儿，但有棱角呢也不是坏事儿。但有棱角呢，在做事的过程中呢，就要知道呢分寸，要知道分寸。就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分寸和边界感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和边界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和大家呢聊了一些，就是关于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如何认识情绪。然后呢，我们在情绪处理情绪的过程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小方法。那么在这几个小方法呢，在这个里面，可能第一个的三秒钟，大家还能记得吗？三秒钟情绪我们怎么做呢？在这个三秒钟，你就记住卡住，一定要卡住。这三秒钟卡住是非常关键的。啥叫三秒钟卡住呢？因为这叫窗口期呀，这叫窗口期。你当你就是想怼人的时候，当你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闭嘴，先学会闭嘴，把那嘴闭上了以后，你就记住，你就卡住了冲动的那个窗口期。因为我还和大家说，情绪没有好坏，情绪没有好坏，但是情绪带来的行为，那么就有一个，我们可能会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卡住那个三秒钟，为啥叫卡三秒呢？就是理智脑和情绪脑。因为情绪脑呢，它太快了，因为就两台机器一样，情绪脑唰就出来，理智脑慢慢悠悠得三秒，它得慢慢悠悠得三秒。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你的理就情绪脑唰下出来了，那么就是那种第一反应直觉，然后你的自动思维，那一出来了，那你就在这里面，你可能就是不太想说的话说了，不太想做的事做了，那就有可能后悔呀，也有可能后悔呀。但如果你在这里面呢，你给自己留下这个三秒钟，就留这三秒，不用多了，留下这三秒钟，让这个理智脑启动一下。当理智脑一启动的时候，那么理智脑就知道，就是他会快速的判断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因为他在这里面快速判断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后果，那么他可能直接就是梳理出来了。那么当你知道呢，做任何就是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事儿我们说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理智脑就直接告诉你了，这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承担。你看吧，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给留下三分钟的时，就是留下三秒的时间，等待我们的理智脑启动，理智脑启动。你这后果你承担不了，那就别发火呗，对不对呀？你说你孬点又能咋的？你也不缺块肉，你不缺点啥，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呢，当你要脱口而出的想说那狠话的时候，一定要延迟三秒，延迟三秒。
因为当你延迟三秒以后，可以说90%的人都不会，那狠话基本就都不会说了，都不会说了，因为这是理智脑启动了，理智脑启动了。那么这三秒钟咋做呀？就像刚刚为大家讲的，用放空法。实在你做不会做放空怎么办呢？等你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我拿一个专题节目专门和大家练习放空。你就记住不会做的时候咋办，你就记住，你就说深呼吸，使劲呼吸，但呼吸的时候不能做胸式呼吸啊，胸式呼吸让你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紧张，一定要做啥腹式呼吸，在这里一定要做腹式呼吸。当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腹式呼吸一做了，你就会发现呢，你这可能哎情绪平稳下来了，很快就平稳下来了。所以这就是黄金的三秒钟的缓冲法，三秒的缓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今天给大家做的给情绪命名，给情绪命名。我们远方说了，你好锦州广播电台，这不是广播，这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的星空夜话栏目，这是另外给情绪命名。啥叫给情绪命名呢？你比如说你有啥任何的情绪呢，你是开心呐、是愤怒啊，是恐惧啊，你还是委屈呀、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就是说哎呀我很烦呐、我很闹腾啊，你就记住情绪容易泛滥，因为它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你给情绪命名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火气一下降了一半，你试试试一试。因为这个是啥呢，是大脑的就是杏仁核，它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笼统地说哎呀我太烦了，你就说为啥烦呢，你把这个烦给直接具体化，直接给具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以前呢，可能我们总是在爱指责别人，说别人的过错，否定别人。你比如说就像刚刚我给大家举那例子，你比如说他唱歌你不爱听，或者他跳着舞你不爱听不爱看，或者他写这字你不喜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在这里面如果你直接说哎呀你的字写的不好，那么直接伤害了对方，对不对，否定了对方。但你可以那么说呀，你的字呢，就是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字体呀、笔体呀，可能跟他不同，他可能人家喜欢狂草，那你就喜欢宋海呀什么的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怎么去做呢？你可以说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但是我可能喜欢什么什么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不伤害对方，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又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你看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没有攻击任何人，你没有攻击任何人，又保持了你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又保持你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也就照顾了别人的体面，然后呢又善待了尊重了别人，同时呢又保留了自我，是不是挺好？然后又给大家介绍了第四个方法，就是啥呢，事后不要内耗，一定不要内耗，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呢不完美。生活中这世界哪有完美的，在是你知道世界不完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呢我们努力的在创造上更好，但是一定没有最好，我们总是创造着更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什么，就是做事呢有分寸，有真心，在这里面呢就是要有边界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其实今晚关于冲动啊他的分享呢，就是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哈。
在这里面呢，我也想呢，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

有一个就是一点小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要用3秒的时间守住嘴，另外呢要看清这个自己的情绪，不内耗，表达自我，不去否定和不去评论其他的人。情绪呢其实不需要压抑，但它需要什么？疏导，它需要疏导。就是呢，就是本心呢，就是可以不需要改变，但需要什么？需要分寸，一定是需要分寸的。不必强迫自己做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不必强迫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脾气但不乱发脾气的人，就是可以有脾气但不要乱发脾气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呢和大家的交流呢就到这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0: 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得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发酵中药手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

就定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发酵中药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他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了。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的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他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液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啊、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

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他本身他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发酵中药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

0: 时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以后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发酵中药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啊十分，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1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得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发酵中药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1片能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1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呢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
2: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0: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治脉，一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3: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2: 哎，对呀、啊，是啊。
3: 嗯，
2: 因为呀、啊，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3: 嗯，当初用了多少？
2: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
3: 嗯、
2: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
3: 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2: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3: 嗯，
2: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3: 嗯，
2: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3: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2: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3: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2: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
3: 嗯，
2: 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3: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2: 嗯、
3: 啊、
2: 嗯，
3: 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2: 嗯、
3: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
2: 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3: 嗯，
2: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3: 嗯嗯，
2: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3: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2: 嗯、
3: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 治的这些。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房。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会。
2: 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3: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2: 对呀、啊、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啊、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
3: 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2: 对呀、啊、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3: 嗯嗯，
2: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

0: 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但是呢他吃呢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一方，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而发酵中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
0: 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这陪了好几天堆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大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
1: 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4: 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的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4: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会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 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1: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4: 嗯，
1: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4: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了什么太大。
1: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4: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1: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4: 哦对呀，还那回头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1: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4: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
1: 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

0: 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1: 哦。
0: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
1: 嗯。

0: 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1: 是。
0: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1: 是。
0: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帮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他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啊，营养能够供给上了，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1: 是的。
0: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这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1: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0: 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

0: 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2: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这些年啊，就是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2: 嗯嗯。
3: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一片一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嗯
2: 嗯嗯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好好好啊。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它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出口这一片$8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
2: 嗯，
3: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2: 嗯嗯，
3: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老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嗯嗯，
3: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吧，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会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2: 嗯嗯，
3: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2: 嗯嗯嗯。
3: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和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2: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2: 嗯嗯
3: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你讲的这个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 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2: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3: 对，
2: 效果好嘛，对吧？
3: 对，
2: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3: 对对对，
2: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
3: 不
2: 来，
3: 想一想嘛，对不对？
2: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舒服，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2: 啊，
3: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2: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3: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2: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
3: 但是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自打吃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这1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现在最起码这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这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这个腿脚都比以前灵活了。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2: 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呀，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3: 行行行行，谢谢谢谢。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服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2: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3: 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2: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7: 好，神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你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手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 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了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呢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0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助攻你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 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的。

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雷斯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盒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盒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

为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0余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00-800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

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制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制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制羹一开始呢是以稷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制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啊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制羹到底什么样子呢？制羹其实就将野鸡煮烂，与这个稷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稷米呢有什么利，止泻痢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稷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当然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羊方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驼汤。这彭祖的羊方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绒就是麋鹿这个绒啊功力胜于鹿绒，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节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积、拒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器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擂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完了还
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

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阜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时代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当您。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2: 昊天老师您好。
1: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1: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1: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4: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0: 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1: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0: 嗯，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0: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3: 我记忆很深刻。
0: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3: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浩田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浩田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0: 非常
3: 印象深刻。
0: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3: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0: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3: 反差太大了。
0: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3: 你们看着像吗？
0: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3: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
0: 哈，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浩田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4: 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
2: 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
0: 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蒙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2: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0: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1: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

0: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这职业病犯了。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的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1: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牤牛屯去参观，
0: 采风。
1: 然后牤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最后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0: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1: 很激动的，就
0: 是战士，活生生的人。
1: 转眼就烈士
0: 了，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 很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老师、贺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0: 对，
1: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非常坚固。因为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0: 是的，是的，
1: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年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0: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1: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0: 对，
1: 当年法国人守
0: 凡尔登的时候，
1: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0: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1: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0: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不清楚，
1: 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牤牛屯，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2: 记得。
0: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1: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2: 一样的
0: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2: 很激动，
0: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 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1: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茂能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0: 一个真实的阳光，
1: 这个真正照在牦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

0: 莫纳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说英灵看一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
1: 嗯，
0: 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
1: 嗯，
0: 你可能一下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
1: 嗯，
0: 没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对未来的畅想，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嗯，现在和将来，
1: 哎，
0: 有一种畅想。
1: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
0: 嗯，
1: 曾经孩子们解释的，
0: 嗯，
1: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0: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1: 嗯，是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0: 是
1: 吧？
0: 粉色的墙。
1: 哦，
0: 嗯，
1: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
0: 嗯，
1: 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哦，是这样的。
0: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哦，别光笑。
0: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
1: 嗯，
0: 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
1: 嗯嗯，
0: 就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1: 哦，所以说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0: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抒发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1: 嗯，是的，是的。
0: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1: 嗯，
0: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1: 嗯，
0: 它会斑驳。
1: 嗯，
0: 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没有年代的感觉，
0: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
1: 哎，
0: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收教，收教，
0: 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

0: 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0: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
2: 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马孟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2: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1: 对，
2: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1: 谢谢。
2: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啊，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2: 实现
1: 来建设实现呢？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2: 大家共同的
1: 人去努力的。
2: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1: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2: 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 陈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1: 你好，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2: 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1: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个音乐，
2: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1: 嗯，
2: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1: 确实是的，
2: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嗯，
2: 你听一听。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

0: 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在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这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盲梦之心以外，你们都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沈芳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老是摇头。
0: 啊，
2: 是的。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

0: 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
2: 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众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不错不错啊，
1: 真不错呀。
0: 第一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1: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3: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用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1: 谢谢浩天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4: 自称臣是酒中仙。
5: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
0: 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

相亲，举杯邀明玉，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地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

0: 好，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excellent，
0: 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

0: 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每当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大家互相聊，我们互相呢在彼此的分享，分享着在生活中自己在无论是在人或者事儿，或者某一些自己说不清楚的某一个部分被所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大家在互相的交流中，彼此的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成长。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在始终在回答一位就是各位听众的一些留言。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无论是在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下播的时候，总是有好多的听众呢在这个后台呢进行留言，把自己很多就是被戳中的或者困惑的，那么这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分享出来。也特别希望呢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这个栏目中，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呢共同呢面对这个事儿，然后呢大家彼此出主意，彼此支招，生活嘛，那么就是在不断的碰撞中，不断的这个冲突中，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成熟成长。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话题，就说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在这里面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还没等自己想好呢，夸一话就说出去了，说完以后呢，有的时候自己想想其实多少会有些后悔。为啥后悔呢？因为在这个里面说完以后，他感觉哎呀把人给惹了，然后呢说完以后，哎呀觉得这话是不是不应该说呀，是不是会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挺傻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里面哎呀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没有掌握好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的听众在后台呢直接就打，他说老师就是这个暴脾气啊，那就是点火就着，点火就着，那根本就搂不住，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暴脾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栏目里呢也和大家讲的，其实我们在应对事儿的时候，我们大脑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大家不说左右脑吗，对不，一个是情绪脑，一个是理智脑。那么在这个呢情绪脑和理智脑的过程中呢，其实情绪脑呢它的就是反应啊，就是给它一个外界任何一个刺激，无论是声音啊图像啊什么，反正感觉呀，就是给它任何一个刺激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情绪脑，那么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呢

秒，那么就是它是，十分之一秒，那么就反应了，啊，自动思维歘就出来了，给一个反应，一下子啥叫暴脾气，一下就出来了，你还没等想好呢，然后就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它不一样，理智脑呢，它就一个，就像其实情绪脑和理智脑，它都像两台机器一样，就电脑一样。在这里呢，情绪脑呢，它启动就快，理智脑它启动就慢。那么理智脑呢，它是属于啊，得大约吧，得三秒钟，三秒，这么比啊，一这么比，大家不知道怎么是，就是三秒，大约是三秒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理智脑是启动了，但是你话也能说完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像有的时候呢，昨天给大家，支了一些招，这个招呢，就是，如何呢？给当我们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儿呢，如何让我们呢？给一定要给理智脑不是三秒吗？哈，那么你给理智脑呢留出时间来，给理智脑留出时间。那么留出时间的时候怎么留呢？怎么留出时间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留这个时间问题哈，应该说留时间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不允许我们呢因为情绪就有冲动的行为呀。允许自己有情绪，但不允许自己情绪下的那个冲动的行为。有时你冲动行为，有时真的后悔呀。你当时是一出一猛，然后当接下来呢？接下来的结果咋办呢？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昨天可能也给大家聊，那么有的时候人脾气特别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我还和大家讲哈，假如你始终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假如你这个是情绪脑呢，就是习惯以前用情绪脑启动的时候，那么你假如你是一个强者，你很容易再次启动。但是你是在弱者的状态下，那么你的情绪脑就有可能让你的理智脑占上风，它是不一样的。这和你的社会的情境、社会的环境、社会的位置、你的地位有关，一定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可能说老师，那这就是这个是怎么样，其实你慢慢去体会社会的人，那么他一定要情绪脑先占上风。因为情绪占上风的时候，你是在就是一定才处在一个胜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生物链循环的过程，生物链循环的过程。要说我凭啥呀，我凭啥，我怎么着，没有凭啥，没有凭啥。这社会中生物链就是那样，就是强者的社会，强者的社会。这个强者的社会呢，它不是说这个一定的强者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一定正确和对，和正确对还和错没有关系。这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啊，一定和你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处在一个强的位置有关。确实是有关，这一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从那个就是生存法则上来讲，应该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你比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怎么能，你哪怕你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呢，就是卡住那个冲动行为那个窗口期，因为这样一来呢，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是更加，就是人们更加对你那种敬和畏。敬和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昨天给大家讲的就是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缓冲期，黄金三秒，你就说给理智脑启动呢，给他三秒时间，让他去启动，让他去发挥作用。

就是这个哈，因为往往吧，就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有了这个三秒钟的这个准备时间的时候，绝大多数90%的前提下，你都不会再发火了。90%的时候，你都不会再发火了。后来你想想，哎呀，也就是这样。因为人发火的时候呢，脾气暴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往往都不是这个当下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都不是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和啥有关呢？往往和可能因为你以前生活那种经历呀，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呢，或者说呢，你有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儿以后呢，你可能对某一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个定式。有了一个定式，当你有这个定式以后呢，和这个事儿类似的事儿一起就是启动的时候，往往和当下这事儿还没啥多大关系。其实有时候过后想想，这事儿真不值得你发那大火。但是呢，因为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啊，这事儿呢，你一个呢，你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一个呢，这个事儿呢，你心里就始终是一个事儿没有处理。所以吧，类似的事儿和这个原来的事儿相似的时候，你通过这个事儿，哎，启动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当知道了这个情绪启动的它背后的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琢磨啊，我如果真要是再坚持这三分钟，那么你可能真的，你这三分钟完事以后，你真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了。真的就不会有了。所以吧，就这里面为啥说90%的人经过这个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的缓冲期，你就卡住了你那个冲动的那个窗口期，你就记住，那你可能你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就变化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在上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些交流，就给大家一个支了一个招哈、啊、给大家支了一个招，这就是黄金三秒闭嘴期。那么有了黄金三秒闭嘴期呢，在这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记住这个啊，因为咱这里面呢新老的就是这个听众都有。新老听众都有。那么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老听众可能就知道啊，老师燕秋老师讲了这个这个三秒这个闭嘴期呢，它实际上呢，这就是啥呢，深呼吸放空的，这闭嘴深呼吸放空的。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当你比如说心里紧的时候，你烦恼一下就上来的时候，你不受控制的烦恼就起来了，你马上你就想怼对方，或者马上就情绪就起来要和对方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哈，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别说话，闭嘴，学会闭嘴。而且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嘴是没出来，你心里也有闭嘴，就是内在外在的都要闭上。你要内在不闭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会指向自己的，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第二个呢，啥叫两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缓慢的深呼吸，缓慢的深呼吸，就是比如说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呢，让这口气直接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然后自己数1、2、3、4，好，数完以后，然后呢，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当丹田气体排空以后，然后呢，不要换气啊，这是不要换气，然后再数上1、2、3、4、5、6、7，好，再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丹田充满气体，然后再是这样，1、2、3、4，好，吐出来。吐完以后，我们的丹田气体排空以后，好，不要，还是不要换气，然后。

默默以这个数度史上数上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再吸气，再吸气。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然后这里面你会，当你做了这个三个到五个这个深呼吸，然后你看看刚刚那情绪你还会发作吗？如果你要觉得我还发作，好，你发作去。但往往你应该说90%以上的人，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操作以后，可能就真的就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那么它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情绪，真的，我们可能当时是情绪激恼的了，但是过后的时候呢，往往都想这事儿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比如说生活中，生活中很多的家人唠叨。嘚啵，我给你嘚啵烦了，然后你刚想顶嘴或刚想回怼对方，好，想想老师这个话，想想这个深呼吸，你试一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朋友之间，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尤其酒壮熊人胆呢，我不能说酒壮英雄胆，那叫酒壮熊人胆，因为这酒桌上打起来的，我认为真都是熊人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和大家聊一聊，也就是说，就是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很容易让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调动起来，唤醒，然后呢就特别容易把那个就是一和自己戳到自己那内林的时候，那你很容易发火啊，很容易发火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想起今天老师教的这个步骤，然后你试一试，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看看是不是有帮助。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就是3秒的时间，知道吗？就是3秒的时间，3秒时间不长，但是却会让你受用一生。3秒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受用的时间呢，是一生的时间。而且这个3秒看着时间不长，但它足以把你从那种本能的冲动里拉回到那个理智的状态，你就会可以考虑到了后果，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因为这后果是很多的，人际的后果，社会影响的后果，包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后果，各种友谊，然后在别人心目中的影响，再加上如果再有更严重的法律的后果、伦理的后果，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之前，三思而后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这昨天给大家教的，聊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想呢，因为就是今天呢，就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说，你看昨天我下播以后哈，包括今天都有听众在说，就说的老师能不能再多教我们点小方法呢？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再和大家交流一些小的方法，就是我们情绪处理那小的方法。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情绪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小这位听众叫小罗同学啊，说燕秋老师，我就是解不开结，您看。

上面的留言。上面前面的留言呢，我不知道你留的是啥，但是在咱那个直播间呢，留言窜上去了我就看不到了，窜上去我就看不到了，因为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啪啪往下拉，拉不下来，拉不下来。我不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留言啊。如果你要想希望呢把你这个所遇到的点呢，你可以重新留言，因为在这里面我是看不到的了。然后关于情绪这个哈，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还希望我们大家呢给再给大家一小方法。什么方法呢？情绪命名法。情绪命名法，啥叫情绪命名法呢？也就是我们要看清这情绪的根源，情绪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呢情绪的强度就自动打折了，折扣原则嘛，自动打折了，能打折多少呢？一半儿，最少是一半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心理学中呢，可以，因为心理学就是做实验的一个学科，它总是在做各种实验，所以心理学有无数多个一些那个实验验证的，叫情绪，我记得那叫啥来着？情绪标注效应。就说你把一个情绪给命名了以后，叫情绪标注效应，你把这情绪给它贴上标签了，就这个意思，它会有一个效应出现。你把情绪贴标签，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精准的说出你自己当下是什么的情绪，精准的说出我现在生气呀，我还是愤怒啊，我还是害怕呀，我还是恐惧呀，我还是开心呢，我还是特别的喜悦呀。你就记住，当你呢能精准的定义你这个情绪，也就是给你自己的情绪贴了个标签，标注一下，你给你的情绪做这个标注的时候，就是大脑会有什么，大脑这杏仁核啊，就是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的，火气直接降下了一半，直接会降下了一半。其实有些人吧，就特别笼统的说，哎呀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很生气。其实这个说的吧就特别的笼统，就特别的笼统，而且特别模糊，这是模糊的感知，这是一种模糊的感知。如果你要模糊的时候，因为没有边界呀，没有边界呀，那么你的情绪呢就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听众的吧。听众说的自己的莫名的脾气挺大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说他说的啥了，但他就说我要跟这个听众回应他一下哈。其实在各位听众哈，这位听众我要和你说哈，你不是莫名的脾气大，我感觉你不是，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是那种你的审美被冒犯了，被挑战了。然后你比如说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事儿也挺多，不仅是你在遇到，就属于啥呢，堵车的时候然后你发火了，堵车的时候为啥有挺多的那个怒症呢？什么说叫怒症？怒是道路的怒，怒是怒火的怒，怒症。比如说你堵车的时候吧，就发火，其实往往那时候说那挺矫情的呢，不是你矫情，这个真的不是你矫情，其实属于啥呢，你心着急，你想奔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心着急，然后呢你等车的本身呢就是就有烦躁。

大家看啊，就说你比如说哈、啊，在这个里面等车的时候，就漫长的等车的过程中吧，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怕耽误事儿，你怕这时间不赶趟，你怕迟到，所以吧，这就是这些，就直接让你，就是你一等车就特别特别焦虑，然后你就看这个，就是这个交通那灯啊，你就开始读秒。因为这啥，这是我的经验呢。我一着急的时候，我就读秒，哎呀，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但是后来，哎呀，毕竟是学心理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学心理的，我总是这么告诉我自己，毕竟是学心理的，所以这个，等一等，等一等。所以吧，不断的给自己啥呢，也是给自己降压，给自己暗示。另外呢，你像我吧，有的时候吧，我说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严重的前提下哈，你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哎，我跟你说这招都好，呵呵，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是不是？我先学心理的，我要这么烦躁，那么我怎么讲给别人听呢？说哎，这个时候我，因为我吧，在这个里面哈，假如你对你的职业是无限的尊重。那么你就记住，你一下子你会臣服于你的职业，你会臣服你的职业。我感觉我就是这样，我无限的臣服我的职业。一说我的职业对我啥要求，那马上哎，我一定这么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啊，你看还有别人，就是你正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也会生气。也会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是你小气呀、啊，或者他说，哎呀，这是不是矫情的？不是，一定不是的，是那种不被尊重带来的那种委屈，不被尊重带来的委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在这时候呢，我倒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当你上头的时候，你在心里就默默地说上一句，说上一句，我现在呢是什么情绪？你给情绪贴标签儿，你标注一下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说我现在什么情绪，然后呢，当你给自己情绪贴上标签的时候，你看到了你情绪，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情绪就像你好朋友一样，啊，原来你的朋友叫这个名儿呢，就叫生气呀、啊，就叫愤怒啊。你看就叫委屈啊，你看这个情绪，你就是都给他贴上标签，那么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你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在给我给大家就第二个办法是啥呢，情绪标注法，情绪标注法，你给那情绪贴上个标签，当你有这个标签了，你一定回头你再看看，你的情绪立马就降下来，最少是一半，最少是一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回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看我们那个小罗同学还说呢，我说他已经很多东西补上了，你补上了补哪儿？我没有看到你补在哪儿啊？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如果你要通过直播你补上，我能可能就是我说到这儿了，我正好看到你的时候，我能直接我直接能看到。但是如果你要从微信的话，那里我是看不到的，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所以你要，我也请你能理解啊，我也请能理解。如果你要是，那么你在这里面呢，就是往前翻一下，我翻不了，因为为啥翻不了？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个那个手机离我都比较远，离我比较远，我不能站起来，我去把那手机往上翻，我不能。如果你要想真的就是还想有些话题想聊，那么你就在这里直接留言，让我们更多的听众呢也都看到。然后呢，在这里的最重要的让我看到。如果你要说我以前给你留个言，老师燕秋老师给你留个言，你往上翻，我翻不了，因为这是技术问题，这是技术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啥方法呢？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说你自己的感受，不评价别人的对和错，别人对错跟你，你就记住有啥。

关系吗？没有多大关系。其实有很多的情绪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冲动啊，伤害人的话呀，其实几乎是都犯了一个错误。为啥我说要用一个错误来评价这个事儿呢？这就一种评价了。为啥说是错误呢？因为我们习惯的就评价别人，习惯的评价别人，否定别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很容易呢，因为我评价别人和就是这个否定别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往往是一个什么？因为投射嘛，往往是我们内心的愤怒，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的委屈，或者说我们的恐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是不好的情绪了。那如果还有一些情绪呢，可能开心的情绪你就也是你的，就无论是让你喜怒哀乐悲恐惧，任何一种情绪就是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但是为啥说要改变呢？换一种方式呢，就是温和表达的核心永远都是我只讲我的喜好，你喜欢什么，我只讲我的喜好，我不评价你的好坏，我就看我什么样的喜好，你什么样我不评价，我不评价。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就他还说那个听别人唱歌这个话题，我用这个话题和大家做个交流，但是不一定是小罗自己本身的那啥，我只是用这个唱歌的话题做个交流啊。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你要冲动的脱口而出的哈，就是我们本能

你比如说哈，我拿唱歌这个事儿来说哈，假如你在前面就有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你看他唱歌呢，你真不喜欢，那么可能我们本能的，可能脱口而出的就说，哎呀，你的歌唱的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你的歌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这句话大家想想，是不是直接否定了对方，对吧？伤害了别人，又让两个人的关系挺尴尬的，对吧？但如果你要温和一点的呢，换一种方式呢，既呢不伤害别人，又尊重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彼此尊重，尊重了对方又尊重了自己，就是哎呀，这首歌呢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我呢还是更喜欢就是年代久远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我喜欢那种厚重的那种氛围。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哈，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就喜好没有变，然后呢你依然热爱老歌，他呢就是你依然不喜欢他唱的歌，他呢依然呢在唱着他的歌曲。所以吧，你没有攻击别人，但同时呢又守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没有攻击他，又守住了自己，又照顾了别人的体面。那么在情绪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委屈自己，不是忍，不是委屈，不是忍，不是说让你假装喜欢。其实在这里情绪管理不是这样的，情绪管理是啥呢？保留住自我，情绪管理啥？保留自我，同时呢尊重和善待他人，或者是说呢在这里面尊重善待他人，

保留住。再一个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情绪管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师你讲的这些方法都特别好，还有吗？还有吗？这样啊，我们大家先听会儿音乐啊，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方法。其实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呀？你就记住，当你手里的工具多了，那么你情绪管理呢，那你就游刃有余了。

今天呢，在满足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需求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呢情绪管理的方法。前面呢给大家呢介绍了三个了，对不对？三个方法。那么在这三个方法里呢，可以说每一个方法我们运用起来，可能都对我们情绪管理特别的关键，也特别的重要。那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无论说话也好，做事也好，事儿过去了，事儿过去以后，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个里面，情绪管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无内耗的接纳，不要总在心里这么揣摩这个事儿了。接纳，无论是什么样，都要接纳。感谢啊，感谢锦州旗袍协会啊。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宋家，宋家这位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的。感谢大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意味着什么？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一定要允许，不要和自己的情绪对抗，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不必追求那些完美，不必追求那些完美，因为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烦恼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学会了这个情绪管理，学会了各种小技巧小方法以后哈，可以说有些人学完了以后是学了，因为我在做，因为每天我都做心理咨询这工作哈，我就有，然后就刚才就想，哎呀，虽然是当时那个没发作，这情绪控制住了，管理好了，对吧，马上就，哎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急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愤怒啊，我是不是很差呀，哎，马上就进入新的内耗里。他虽然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但是这个内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消耗一个人的，内耗是非常消耗。为啥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都在失眠呢？都是很失眠人很多呀，往往和内耗有直接的关系。等过一阶段呢，等过六一以后呢，我要针对失眠这个，我要做的事儿。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说哈，就是作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听众，我特别想和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各位听众说啊，可以说，任何的就这世界上啊，任何的人，就是。

没有人可以做到，就是永远做到情绪的平稳，情绪的稳定。我们是人，我们就做不到。我们是人，因为这是人性，情绪不稳定是人性。就像我们那个心电图似的，大家看看心电图是不是上下起伏啊？心电图能平吗？拉平吗？一拉平人就拉倒了，你就大圆满了，对不对？所以吧，这你就记住，情绪的起伏是常态。所以情绪的起伏是常态，可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是人，不是没有感知的机器，我们不是一位冰冷的一个钢铁侠呀，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钢铁侠呀，就是你可以烦恼。你可以反感，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气愤，你可以委屈，你可以开心，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恐惧，都可以。你可以有你的小脾气，你可以有你的小任性。其实情绪的本身呢，我还和大家说，没有对错，没有对错。需要管控的是什么？往往啊，看我们有说是情绪管理，实际上我们说管理情绪的时候，更多的什么，让我们去认识情绪。而我们认识情绪的，就是管理情绪最关键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带来的冲动行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说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是情绪带来那个冲动行为，这是我们要去调整的。情绪没有对错，哪有好坏呀？你比如说像我在做婚姻家庭工作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那有的人在家里，那他就是这个两口子相处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这女的她就是不讲理，那天天欺负这个她老公，天天欺负她。那可能在别人看来说，那你这你太不讲理了，你咋能这样呢？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天老公给她买一个披萨，买个披萨盒装的嘛哈，她老公出去给她做饭去了，然后那媳妇儿把这披萨一揍回来，揍回来完她就喊她老公，你过来，然后她老公嘚就过来说，你给我买的什么披萨呀？这不就是一块饼吗？她老公一看，她老公就乐了。她老公把

小任性，你说有对有错吗？没有。你看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那么这个夫妻两个之间这个事儿，想想呢，是不是一笑就过了，一笑而过呀，对不对呀？然后是不是更加增加两个人的那种情感呢，对不对呀？增加那种情感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媳妇儿也特别知道啊，原来老公那是无限的宠溺他，他在宠溺他，不是他的对和错，就在宠溺他这个人。然后他老公也是这样的，不是看他媳妇儿对与错，而是呢他只是想对他好。你看大家看过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情绪本身呢，不是说我们情绪怎么样，而是说呢我们要管理的是什么。其实适当的情绪为啥说没有对错，我通过这个小事啊，我就给大家讲啊，情绪就是没有对错，但是情绪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生活中情绪，你要有因为情绪你有个冲动的行为，那你容易后悔呀，那太容易后悔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在上几期节目里呢，我们在回答这个05后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他在坚守着自己对经典老歌的那种艺术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闪光点。这是非常难得的闪光点，那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就是那种，什么变得那种圆滑呀、世故啊，当然了，圆滑世故也不是不好啊，但我就希望啥呢？你就是在坚守你初心的前提下，你可以适当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更加适应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围环境，我们的社会环境。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坚守初心，就是啥呢？坚守自己骨子里的那个诚实，那个真实，坚守这个。然后呢适当呢别让自己变得棱角太多，棱角太多的时候，那你在社会上相处的时候就容易呢伤了别人，伤了自己。所以适当圆滑不是坏事，但有棱角呢也不是坏事。但有棱角呢，在做事的过程中呢，就要知道呢分寸，要知道分寸。就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分寸和边界感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和边界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和大家呢聊了一些，就是关于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如何认识情绪。然后呢我们在情绪处理情绪的过程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小方法。那么在这几个小方法呢，在这个里面可能第一个的3秒钟大家还能记得吗？3秒钟情绪我们怎么做呢？在这个3秒钟你就记住，卡住，一定要卡住。这3秒钟卡住是非常关键的。啥叫3秒钟卡住呢？因为这叫窗口期呀，这叫窗口期。你当你就是想怼人的时候，当你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闭嘴，先学会闭嘴，把那嘴闭上了以后，你就记住，你就卡住了冲动的那个窗口期。因为我还和大家说，情绪没有好坏，情绪没有好坏，但是情绪带来的行为，那么就有一个，我们可能会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卡住那个3秒钟，为啥叫卡3秒呢？就是理智脑和情绪脑。因为情绪脑呢它太快了，因为就两台机器一样，情绪脑唰就出来，理智脑慢慢悠悠得3秒，它得慢慢悠悠得3秒。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你的理就情绪脑唰下出来了，那么就是那种第一反应直觉，然后你的自动思维那一出来了，那你就在这里面，你可能就是不太想说的话说了，不太想做的事做了，那就有可能后悔呀，也有可能后悔呀。
但如果

你在这里面呢，你给自己留下这个三秒钟，就留这三秒，不用多了，留下这三秒钟，让这个理智脑启动一下。当理智脑一启动的时候，那么理智脑就知道，就是他会快速的判断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因为他在这里面快速判断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后果，那么他可能直接就是梳理出来了。那么当你知道呢，做任何就是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事儿我们说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承担那个后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理智脑就直接告诉你了，这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承担。你看吧，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给留下三分钟的时就是留下三秒的时间，等待我们的理智脑启动，理智脑启动。你这后果你承担不了，那就别发火呗，对不对呀？你说你孬点又能咋的？你也不缺块肉，你不缺点啥，对不对呀？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呢，当你要脱口而出的想说那狠话的时候，一定要延迟三秒，延迟三秒，因为当你延迟三秒以后，可以说90%的人都不会，那狠话基本就都不会说了，都不会说了，因为这是理智脑启动了，理智脑启动了。那么这三秒钟咋做呀？就像刚刚我给大家讲的，用放空法。实在你做不会做放空怎么办呢？等你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我拿一个专题节目专门和大家练习放空。你就记住，不会做的时候咋办？你就记住，你就说深呼吸，使劲呼吸，但呼吸的时候不能做胸式呼吸啊，胸式呼吸让你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紧张。一定要做啥？腹式呼吸。在这里一定要做腹式呼吸。当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腹式呼吸一做了，你就会发现呢，你这可能哎情绪平稳下来了，很快就平稳下来了。所以这就是黄金的三秒钟的缓冲法，三秒的缓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给情绪命名。给情绪命名。我们远方说了，你好锦州广播电台，这不是广播，这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的星空夜话栏目，这是另外给情绪命名。啥叫给情绪命名呢？你比如说你有啥任何的情绪呢，你是开心呐、是愤怒啊，是恐惧呀、你还是委屈呀、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就是说哎呀我很烦呐、我很闹腾啊，你就记住情绪容易泛滥，因为它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你给情绪命名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火气一下降了一半，你试试试一试。因为这个是啥呢？是大脑的就是杏仁核，它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笼统地说哎呀我太烦了，你就说为啥烦呢，你把这烦给直接具体化，直接给具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以前呢，可能我们总是在爱指责别人，说别人的过错，否定别人。你比如说就像刚刚我给大家举的例子，你比如说他唱歌你不爱听，或者他跳着舞你不爱听不爱看，或者他写这字你不喜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在这里面如果你直接说哎呀你的字写的不好，那么直接伤害了对方，对不对？否定了对方。但你可以那么说呀，你的字呢，就是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字体呀、笔体呀，可能跟他不同，他可能人家喜欢狂草，那你就喜欢宋海呀什么的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

怎么去做呢？你可以说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可能喜欢什么什么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不伤害对方，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又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你看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没有攻击任何人，你没有攻击任何人，又保持了你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又保持你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也就照顾了别人的体面，然后呢又善待了尊重了别人，同时呢又保留了自我，是不是挺好？然后又给大家介绍了第四个方法，就是啥呢？事后不要内耗，一定不要内耗，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呢不完美。生活中这世界哪有完美的，最好我们总是创造着更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什么，就是做事呢有分寸，有真心，在这里面呢就是要有边界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其实今晚关于冲动啊他的分享呢就是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哈。在这里面呢，我也想呢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要用3秒的时间守住嘴，另外呢要看清这个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不内耗，表达自我，不去否定和不去评论其他的人。情绪呢其实不需要压抑，情绪不需要压抑，但它需要什么？疏导，它需要疏导。就是呢就是本心呢，就是可以不需要改变，但需要什么？需要分寸，一定是需要分寸的。不必强迫自己做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不必强迫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脾气但不乱发脾气的人，就是可以有脾气但不要乱发脾气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呢和大家的交流呢就到这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亲爱像两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唱诵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看老电影，然后呢，哎，可巧呢，昨天在公屏上聊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直接就说了，哎，还有一部电影叫啥啥啥来着？我说，这不跑活了吗？这不。哎，真就跟我撞到一起了。今天想跟大伙分享的呢，也是一部老电影啊，这个是1964年的一个彩色音乐电影《三笑》。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没有沉重悲苦的宿命，全程。

是轻快诙谐，满满都是江南水乡的温柔浪漫。这里面呢集齐了越剧功底反串的小生向群啊，然后这个陈思思，哎，两大主演搭配于婉菲、李炳宏、朱莉、裘萍等等一众的实力演员，然后呢整个的电影当中啊穿插了将近，我细数了一下，得有40多首啊江南的民间小调。嗯，一开口就是小桥流水、姑苏风月。所以说咱们今天听的不是戏啊，是江南小调。这部影片里面呢是才子佳人的浪漫佳话，也是华语影坛独一无二的小调音乐电影的经典之作啊。咱们这个还是按照故事的发展线啊来听一听里面的有趣的段落，也再回忆一下这部电影当时有哪些剧情。故事呢是发生在江南姑苏，也就是如今的苏州。大名鼎鼎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寅、唐伯虎，当时说是才华横溢、书画双绝，潇洒倜傥、淡泊名利啊。那么哎，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感觉这几句话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的开篇里面有类似的语句出现。确实，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包括衣着打扮啊，包括这个一些故事情节啊，包括很多的细节的运用，都是致敬了这部《三笑》啊这个电影的。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改编啊，也有很多的改编。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唐伯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厌倦官场束缚的人，不爱功名，爱山水，天天到处溜达玩啊。平日里呢，纵情姑苏风月，吟诗时节，唐伯虎闲来无事，他就一个人到姑苏的云岩寺踏青闲游，正好赶上当朝画台诗的夫人带着府中的一众侍女进香。人群之中有一位容貌温婉、气质清雅的侍女，特别的亮眼，也就是官世飘零，无奈之下投身画府做了侍女。虽然身处低位，但是带着大家闺秀的端庄温婉，品性纯良，眉眼间呢也藏着淡淡的心事啊。在寺庙一见之后啊，这唐伯虎就一见倾心啊。那慌乱之间呢，这秋香啊回眸一笑嘛，哎，就撩动了唐伯虎的心神了啊。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电影最开篇的时候，也就是片头曲的部分，是一个全景大合唱啊，相当于整部戏的一领。然后呢借着民谣啊，上有天堂下苏杭这样的美名，然后顺便的带出唐伯虎三笑姻缘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这个开篇的曲上有天堂下苏杭。

故事的开篇啊，就这么欢快的开始了啊。这中间的弹舌音呢，特别不好发啊。后来好多人去学也学不会。那么接下来切进镜头的就是华文、华武两位太师公子。这个两位公子啊，还真像这个

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啊，后来当然这个身形是不一样的啊，但确实两位公子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傻傻的啊，天资愚钝，然后呢不喜欢读书，一拿起课本就叫苦连天啊，然后满心只想着嬉乐玩闹，哎，就把这个富家公子不爱诗书笨拙憨傻的那个模样啊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呢就切到了咱们的故事女主角秋香。秋香呢在这一段落有一个内心的倾诉啊，就说她呢原本也是名门之后啊，但是沦落到作为侍女，看似锦衣相伴，实则呢满腹委屈，很感念太师夫人宽厚，但是呢也要日日的来应付两个顽劣公子的纠缠，孤身一人身世飘零啊，就特别期盼能遇到一个知己，能够得一份良缘。扮演秋香的是陈思思，陈思思呢扮相温婉秀美，然后给她做配唱的老师啊音色也是清甜细腻柔婉如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秋香自叹。

这边叹息着啊，那华太师夫人呢也有了自己的安排和打算。云岩寺内人群往来，唐伯虎啊无意之间抬眼看见人群当中亭亭玉立的秋香，一瞬间啊心神恍惚。那么这个华太师啊烧经卷，在这个时候呢唐伯虎哎就出来了，秋香跪在一边，唐伯虎呢就跪在另一边。不巧的是呢，这个秋香身上的一截腰带被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那么两个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唐伯虎没有说话，结果秋香啊这边烧着烧着哎忽然呢就想对这个佛祖许个愿，然后就开始许愿啊。他许愿的过程当中呢，唐伯虎就把这个许愿呢给接过去了，就说三愿能得到一个好良缘。秋香呢就觉得哎你怎么接我话茬呢，而且你这男女有别，你这个话语里面明显有一些挑逗的意思啊，这不是君子所为，就想走。结果呢发现自己的衣角被这个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就提醒他。结果唐伯虎啊左找右找没看着，这秋香呢哎就笑了，这三笑的第一笑就出现了。

提醒了一下啊，然后呢，唐伯虎找来找去，哎呦，发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秋香这一笑之后啊，就离去了啊，离去了。唐伯虎就觉得，这必定是我的良缘，我不能放弃，我得追上他，在后边一路小跑啊。但是进香结束之后啊，这华府一行人呢就直接登上官船返程了。唐伯虎就看着这个船呢越行越远，这心里就按捺不住，不行，我必须得追上，必须得追上，怎么办呢？哎，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小船，前面的官船，我给你银子啊。哎呦，船夫一听，哎，那感情好，没想到掉了水里还能得银子，赶紧的就爬上船，然后就带着这个唐伯虎去追船去了。有这么一段啊，叫追舟啊，说是说三笑，对对对对，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三笑》。

0: 安静。
1: 我要追赶那个大船，赶得上一两银子。
2: 一两银子？哎，想不到一个人都搬出财运来了啊！
3: 这船家呀还挺有意思啊，自己呢也是挺乐天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船家啊还挺热心的，不仅呢帮着唐伯虎追华府的官船，而且呢还在两船相遇的时候啊在底下帮着唐伯虎啊吸引秋香啊。怎么吸引秋香呢？在船上唱了一支小调的歌曲，哎，叫唱秋香，里边啊每一句都在夸秋香。秋香呢在船上听着就感觉很不自在啊，尤其是老夫人还在，然后呢一众的侍女小厮都在旁边，她就有点臊得慌，然后就跟这个老夫人说，你看他们一直在那儿瞎唱，我去让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唱了。老夫人说，这唱的都是诗歌当中的句子，唱就唱呗，人又没唱假的，我觉得还挺好听呢。后来秋香啊从船上往下泼了一盆水，正好就泼在了唐伯虎的身上。唐伯虎一抬头，秋香一低头，哎呦呵，泼他一身，哎，扑哧一乐，第二笑。看着秋香露出笑容，哎，唐伯虎更高兴了，你看这都对我笑两次了，这一定是对我有一些想法的呀。

鼎鼎的江南才子唐解元，对吧？身份悬殊啊！你说你想娶一个华府的侍女，这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于是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啊，尤其是后边船夫还薅着他，你这么近你也进不去呀。行，我有办法啊，我撒个谎，隐瞒真实身份。哎，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也是，哎，给自己换了名字，然后呢编造了一个贫寒落魄的身世，主动前往华府卖身为奴，只求进入相府就能够日日跟秋香相见。在这一段里面，他呢就编了一段假设。

为了能够啊，吸引住这位华府的下人，甚至啊，想要轻生了。给这个华府的这位下人呢、吓了一跳啊，赶紧就薅着他进府了。那么转回头，秋香呢知道了这个唐伯虎来到了华府，他一看，哎，这不是寺庙里边对我言语轻薄的那个书呆子吗？他就特别不高兴，怎么追我还追到这儿来了啊？然后还到我们这个相府当下人，怎么想的这是？只好啊去找人倾诉。找谁呢？找家里面的二奶奶，也就是少夫人啊，华武的夫人。这二奶奶是谁呢？实际上啊，跟这个唐伯虎是有亲戚的，二奶奶是唐伯虎的表妹。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华太师想求一份唐伯虎的画。那么作为表妹啊，这个二奶奶就直接去了唐府找唐伯虎要画去了。到了唐府之后，唐伯虎啊装模作样的给了他一幅，封到盒子里让他带回去。回来之后呢，这二奶奶就说，拿回来了，哎，真好，你看一下子这我这出马真是哈。打开一看，一张白纸，给华太师气坏了啊。然后二奶奶也觉得很没面子，毕竟嘛，你是我表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对不对？我有求于你啊。这唐伯虎进了华府的门就被秋香给认出来了。秋香呢就跟二奶奶说了这件事儿，二奶奶就说，如果真是一个模样挺好的又挺有文采的一个人，你不妨不是我那拿白纸骗我的表哥吗？于是啊就叫了下人，就说你让他来见我。唐伯虎就跟着下人呢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想，完喽，满心想，哎，就有了好几段啊。那么秋香在楼上跟二奶奶聊天的时候，哎，满心的后悔，悔什么呢？我不应该三笑留情啊。咱们来听一听秋香悔三笑。

这一段调子大伙儿是不是特别熟悉啊？跟咱们听到的这个天涯歌女，哎，是不是一个调？

它是同一个调子，这个是苏州的一个民间小调，叫知心客啊，用的都是这一个调式，很常用，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也是出现过几次啊。刚才听到的这段就是秋香跟二奶奶啊，就悔不当初，你说我跟她笑啥呀？结果这一路都追家里来了啊。这二奶奶这个人呢，心思也是比较缜密的，她也想知道，你说我这个表哥啊，好好的解元他不干不当，你上华府当奴才来干什么呀？得，我还真得见见他。化名为华安的这个唐伯虎进了房间不敢抬头，那这个二奶奶就说，你抬起头来啊，我得看看你。这唐伯虎一抬头，满脸不好意思啊，哈，尊一声二表，哎呀，不对，二奶奶，差点二表妹都出口了啊。两个人这个表现都特别有意思，一个呢是一脸威严啊，一个是抖若筛糠啊。来听听这一段，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特别有名的一段，尊一声二奶奶。

这边二奶奶呀、假意的就一直批评他啊，说你这有好好的功名，嗯，你不去努力，然后呢你就到这个华府当奴才，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特别有趣儿。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呢，还为什么说它特别的好笑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好笑的情节，也有很多好笑的角色，比方说下面这位石榴姐。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苑琼丹所饰演的石榴姐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啊，已经忘记了三笑当中的

十六节到底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呢，仔细的去回忆一下，当时在《三笑》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的朋友对十六姐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甚至说，我都忘记女主陈思思长什么样了，但是十六姐我记得好深刻呀。饰演十六姐的呢是裘萍啊，把这个十六姐演绎的是非常的生动。石榴姐呢是一个勇于追爱的一个女子，有什么心里话马上就说出来，而且呢是那种特别好显摆的性格啊。听说呀，这个新来的书童华安长相特别的俊秀啊，一众的侍女呢在侍女房里啊就聊天儿，聊得特别的开心热火。那石榴听见了这个事儿之后啊也非常开心啊，我什么时候能看见呢？会不会是我的好良缘呢？于是有那么一次在厨房里边炒肉丝儿的时候，哎，一边翻炒一边唱了一个肉丝儿十八铲，哎，唱的呀那叫一个风情万种。

音。这个男生的声音呢，是在后来的《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是没有这个角色的。这个角色呢是小杨哥啊，是华府的，也是一个下人，特别的爱慕石榴姐。然后呢一直啊都是跟着石榴姐啊，那么小杨哥呢就在后厨做饭，石榴姐呢在这边一边想着华安一边唱，小杨哥呢就在隔壁跟他对歌。赶巧了啊，这个时候啊华安到后面来打热水，石榴姐马上就出来了，一看，嚯，果然是个帅小伙儿啊！拉着他问东问西，你哪年出生啊？哪月呀？哪日啊？什么时辰呢？哎呦，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啊！哎呦，咱们可是四同姐弟呀！快快快快快，坐下聊一聊，也许咱俩就是一对好姻缘呢！哎，自己推荐上自己了。

0: 了？
1: 18岁。
0: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1: 8月19日。
0: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后来呢，这唐伯虎啊，终于跟秋香有了独处的机会了。他也不想再隐瞒，就跟秋香呢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我就是姑苏唐寅，当初在云岩寺一见倾心，一路追着官船，然后卖身到华府，全是为了你。但秋香这个女子啊，她内心呢是比较疑惑的，因为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愿意屈身做书童只是为了自己。两个人呢有那么一段对白啊，真心来相诉。

西呀，哎，用的就是这一段啊。后面呢，这个两个人内心逐步走近之后，哎，但是怎么样到一起呢？唐伯虎想了个招，找了自己的好友祝枝山，你来帮我一个忙。他就让这个祝枝山呢假意到华府来遇见了自己，然后等送走祝枝山之后，就跟华太师说，哎呀，这祝枝山想要挖我去做他的西席先生。这华太师一听，哎呀呵，到我这挖人来了，那怎么能行，绝对不可以啊。怎么办呢？哎，为了挽留唐伯虎，就应下他一件事儿，我府里众多的侍女，你可以选一位做妻子，就有了后来的唐伯虎选秀。哎，选一个不中，选一个不行，一直选到最后秋香上场，唐伯虎啊才同意了。

这一段大伙儿也很熟悉吧？哎，这一段小调呢，使用的是茉莉花的调子啊。在这之后，两个人呢就正式的拜堂成亲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二奶奶给这个秋香送了一个礼物，送的是什么呢？大门的钥匙。为什么送大门钥匙呢？为的就是能够在成亲之后跟唐伯虎一起逃回姑苏去。

0: 了。你看，鬼灵精是你表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强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今天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2: 糖葫芦，
1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00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10: 好的好的啊。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

0: 这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1: 是的，今年二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奇妙夜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百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0: 哎，那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
1: 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0: 对，
1: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0: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0: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1: 对，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0: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么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1: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至高认可，更是一片叶子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1: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记载。

0: 自秦人取巴蜀之后，方有名也之势。茶，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1: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
2: 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为限，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渚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旷世光芒。接下来是朗诵团队朗诵我原创的一组
1: 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是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聊析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2: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有点长，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三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2: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中华茶史上首位人工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祖。因为有了人工种植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拔尖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1: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2: 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2: 对，
1: 嗯嗯。
2: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

0: 法定的阶段。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呐、士族阶层会有清谈之风。他们在清谈的时候发现饮清茶可以助兴，于是呢就出现了饮用的这个方式。到了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盛风。
1: 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知道了，
0: 击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那个。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这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哎呦，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
0: 那个，
1: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
1: 你还在说呢？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0: 对，
1: 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武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0: 对，
1: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这煎茶，
0: 对，
1: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
0: 诞生的。对，
1: 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
1: 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诗宋词啊，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还有茶艺宗师常伯雄，自称别茶人的大诗人白。
1: 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0: 好的。
1: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0: 《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
2: 过故渚山拜茶

0: 泉，久野寻佳木，西川更闪川。
1: 碧乱来无俊，邂逅是皎然。抚琴

邀月到中天，往来多雅士。

0: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好的，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地固主山，以及茶圣陆羽。那是我5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固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呐、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0: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固主山和陆羽，是吗？
1: 是的。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固主山和陆羽呢？
1: 好的，从根本上说。固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固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0: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1: 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
0: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1: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他要长在杨林阴崖，哎，就这个
0: 长的这个

0: 位置。
1: 哦，对，
0: 嗯，
1: 然后呢，就说我刚才我说的，就是它那个形状，
0: 嗯，
1: 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那个是媳妇儿茶、
0: 啊，
1: 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0: 啊、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1: 啊，对对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0: 嗯嗯嗯，
1: 然后它呢，这个紫笋寨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
0: 哦、
1: 就像小竹笋一样。
0: 啊、
1: 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啊。
0: 嗯，
1: 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
0: 嗯、
1: 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0: 那么如果说啊、嗯、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1: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0: 绿茶，
1: 对、
0: 嗯、
1: 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
0: 嗯，
1: 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
0: 嗯、
1: 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0: 嗯、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1: 就是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
0: 啊，
1: 那种
0: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啊，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啊，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1: 对，那个就是
0: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1: 啊，对，鲜爽、
0: 啊、鲜的味道、
1: 嗯嗯。
0: 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1: 大唐贡茶院。
0: 大唐
1: 不赌山大唐贡茶院，
0: 大唐
1: 贡茶院就专门供给皇室、
0: 嗯、
1: 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
0: 嗯、
1: 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
0: 嗯、
1: 然后当时叫集成茶，
0: 嗯，
1: 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
0: 嗯，
1: 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
0: 嗯、
1: 当时呢诗人会写到牡丹花笑金殿动，传道无形紫笋来、
0: 嗯、
1: 这个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形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
0: 已经到了
1: 那个啊、嗯、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嗯、
0: 对
1: 呀、
0: 啊、我就在想就是说、
1: 嗯、
0: 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
1: 嗯、
0: 也得等到这个时候，
1: 嗯
0: 啊，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1: 嗯，对对，
0: 嗯，
1: 然后呢、
0: 哎、
1: 就这
0: 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1: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
0: 嗯
1: 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
0: 嗯，
1: 是有实证可考的，
0: 嗯，
1: 唐代茶文化地标。
0: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1: 对，
0: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1: 对、嗯、有实证可考的，
0: 有实证
1: 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
0: 嗯，
1: 这个
0: 说到这，
1: 对对，
0: 这里对吧、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1: 对
0: 啊，为什么会、哎、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也是不可分割的，
0: 嗯，
1: 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茶叶的生长啊品类呀、啊、包括比较啊、
0: 嗯、
1: 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
0: 嗯嗯嗯，
1: 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0: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嗯，
1: 它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0: 首部
1: 啊，对，
0: 茶学典籍，
1: 啊，
0: 嗯，
1: 啊，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
0: 嗯
1: 嗯
0: 嗯，
1: 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
0: 嗯，
1: 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
0: 嗯，
1: 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
0: 嗯，
1: 上层，
0: 对，
1: 说
0: 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1: 对对，完了文人雅士呢、
0: 嗯，
1: 这些有的时候就说，也靠那个文歌、那个诗歌词赋来进行对他赋予灵魂，
0: 嗯，
1: 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在。

0: 送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然后就是一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在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功不可没。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那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0: 就是，
1: 跟茶相关的，对吗？
0: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篇目。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雇主山大唐贡茶院。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
0: 紫笋茶？对，
1: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0: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拍摄主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它是展开叶子，但是它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1: 看到了。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成为非遗的内容。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制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0: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大致就是包括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1: 这样咱把那个之都去了，咱就是采、蒸、捣、拍、背穿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这个穿是什么？
0: 穿呢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那一个节目，那一期的节目看一看。当时呢，他就是拍成那个模具制成这个茶饼，然后给它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七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耕耘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更加精致了。
0: 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紫笋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经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0: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茶
0: 当时呢，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那个各种的。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

0: 香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啊，葱啊，姜啊，橘皮呀、啊，茱萸啊，
1: 这橘皮我这我能理解，
0: 调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那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啊，糟蹋。
0: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1: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0: 对，
1: 而且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味道。
0: 盖住了，盖住了茶的那个。
1: 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0: 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他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1: 小泡泡，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1: 哦，
0: 嗯，
1: 我为什么要放盐呢？
0: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0: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
1: 啊，
0: 就是锅边
1: 啊
0: 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在前面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是专门的那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要首先舀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叫隽永。
1: 哦，
0: 你看咱现在写文章什么说风格隽永，就是这
1: 两个名字，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玉滑，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
1: 特别
0: 他的这个这个技艺呀、啊。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0: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0: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0: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0: 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精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陈清、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俭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俭德，
0: 对，
1: 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祭，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祭，
0: 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 三件四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生活方式，你说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啊，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
1: 嗯，
0: 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
1: 嗯。

0: 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
0: 好，
1: 对不对？
0: 好的
1: 啊。那 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
0: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0: 对对，
1: 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
0: 锦州图书馆，
1: 图书馆。锦州图书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0: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今年的是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哎，咱就光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
1: 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
0: 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呀、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呢？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
0: 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2: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后啊，那真的就是密度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3: 病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发酵中药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全，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

0: 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
1: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姐，你看我现在用上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
0: 但是咱们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
3: 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满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真正体会掉了。
0: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
4: 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想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前列腺脊柱炎呢，方呢？
5: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
0: 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5: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再复发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5: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6: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
0: 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我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

0: 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让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
1: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1: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洗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1: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嗯。
1: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
0: 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
2: 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
0: 嗯嗯。
2: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
0: 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对，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
5: 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
0: 当中呢，这个前列腺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
6: 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6: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呀，就是
3: 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抵抗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位挺身而出。所谓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那么这个头是谁？我胡雪松既然被人们敬畏大侠，我现在站出来。可是，在今天这种场合，你古宛城竟说我的爱妻陈碧清是我鬼。他看了看剑，请进招。恭敬不如从命，古某进招了。这古宛城，你看他说话油头滑脑的，但是招数上他一点不让，心想先下手为强。我能容你，我为我的妻子也不能容你。现在我杀你，你冤是不冤？

有人就喊：“姓胡的，你这是羞臊人，你这是不把我们大家当回事。”众人都给古建个求情：“为什么你如此心狠手辣，你如此绝情的踢他？”这话就七说不一了。也有人认为姓胡的该杀，也别说胡雪松这样废他，就是换了我们，我们对他也绝不容情。可忽然之间，就见已经被踢得院落里的闪电剑古婉成打地下爬起来，冲着大门里的胡雪松一躬身：“胡剑客，多谢救命之恩，小老儿我终生难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我会好好的报答您。”说着话是一转身，低着头，他当当当当当当跑出铜陵府，去向不明。众人又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胡雪松就在这一时间心软了。如果说倒在地下的古婉成他不说那句对不起，胡雪松一怒之下就可能把他杀掉。说至于后边出什么乱子，那不在乎，本来进了铜陵府就没打算胡了个出去。可是对方一说对不起这几个字，胡雪松当时下不了手了。一想，嗨，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不管你怎么对不起我，最后你能后悔，我就能饶你。但是饶啊也有点不情愿，没把他好好扶起来啊，给他个面子把他饶了，而是照他腰中踢一脚。但是踢着一脚踢中了腰间顺腧穴，把自己独门点的那个胸膛滑盖大穴给解开了。他不是硬踢，是解穴，拿脚一撅把他踹出去。这样古婉成他心里明白胡雪松是饶了他一条老命，他这才失礼，说了几句人情话跑了。胡雪松很满意，胡雪松想，人就是这样，你让一让我忍一忍，你退一退我饶一饶，这不两边就和解了吗？现在我得集中精力要对付司徒父子和那个申公泰。要说胡大侠胡雪松处理这件事情还是完全正确的，哪头重哪头轻，哪头是友哪头是敌，分的是清清楚楚。现在大家也明白了，哦，原来胡雪松是明打暗放啊。哎呀，胡雪松这人还是不错呀，就连帮申公泰溜须的那些人也不得不从心里给胡雪松挑大拇指。可是胡雪松越是这样，申公泰越想立刻将他除去。现在的司徒父子是剑拔弩张，胡雪松也一切准备挺当，但是胡雪松有意无意的呀就往角落处看了魏华雄一眼。你看，虽说胡雪松知道魏华雄和他为仇，但胡雪松他比较了解魏华雄这个人，武艺高强，性情怪癖。你要说魏华雄这个人，你就说他是坏人还不准确，他跟那个司徒烈或者跟刚才那个古婉成都不一样。你就杀了魏华雄，魏华雄都不能做出古婉成那样的事情来。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咬鞋里儿钻牛犄角，因为他前妻改嫁嫁给我了，他就跟我为仇。其实我心里头我还真不恨他，那么但愿魏华雄能今日挺身而出，凭你的武功战败司徒烈父子。说真是那样的话，就是过后你和我

0: 手，你把我杀掉，我胡雪松都钦佩你这侠义之心。但是胡雪松的打算呢，落空了。魏华雄在旁边很得意啊，心的话，姓胡的，现在你第一个站出来了，那么你也就是最危险的。我要亲眼看到那司徒父子把你杀死，这才解我心头之恨。回过头来，我再战败废掉司徒父子，夺来盟主的金杯。哎，我这就叫一举两得。魏华雄还感觉到自己，哎呀，真聪明，想的呀比别人都强。现在别人都无心喝酒，他把酒杯端起来了，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在那连吃带喝。可就在这时候，打上庭外闯进几人，为首的一位是一个年轻人，浓眉大眼，长得英俊，这不是别人，正是浪子胡欢。这才有父子联手大闹群英会。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沟岸两侧高地可求生，一旦被困要利用通讯尽快拨打110报告位置，挥动衣物寻求救援，不可盲目下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3: 要防止跌入窨井，
2: 驾车出行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防汛抗洪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4: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5: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6: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7: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丢下我。
5: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8: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9: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10: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9: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8: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0: 那个东风。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周
3: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2: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冠军800米亚军，用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展现了个人天赋，也为全市青少年田径事业发展续写赛场荣光。
4: 7月4号晚，随着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锦州市一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2: 仲夏时节，朝阳市城区大连河水面上大面积荇菜次第盛放，碧叶浮水，黄花缀波，再现《诗经》中的参差荇菜，勾勒出一幅灵动清幽的生态画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打卡地。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人气旺，消费热，品质高，文旅融合特征显著。今年上半年，沪上美术馆举办展览470个，接待观众370万人次，全市博物馆举办常设展览390个，临展151个，接待观众超过1499.81万人次。
2: 7、8月份正是暑假黄金期，夏天一定要带孩子奔赴一次大草原。夏日均温仅18.8摄氏度，盛夏完全无燥热，白天阴凉舒爽，入夜凉意十足，睡觉还要盖薄被，体感绝佳。
4: 随着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湖南韶山与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
2: 保护理念，采用内敛克制的沉浸式灯光体系，让古建筑在夜色里回归本真气韵，搭配环宅院动线编排的实景演绎，打造杭州夜间文旅又一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红。
5: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3: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6: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4: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0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有位小哥哥说，哎呀，我呀有一个原装的台式的电脑带声卡的，我想卖，同时呢我还想帮我姐姐啊来卖一下在这个新智南里的楼房。有的小姐姐说呢，哎呀，我这呀有分体式的雨衣，你看这天正好啊，谁需要啊，同时呢还有大码的雨靴，谁需要呢赶紧拿走。另外呢，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儿还有3000斤苞米粒儿没卖呢，谁需要的话都可以赶紧的打电话啊，和我来交易。我们帮您解决的就是这些房屋啊、旧物啊、农副产品啊售卖的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

0: 是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
1: 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周五的时候啊，有一位网友就在这个抖音啊和视频号上说，哎，现在这广播用这样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嗯，那么除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在线收看呢，我们还有两个啊，一个是视频直播间了，
1: 哎，也就是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加上就可以 OK 了。另外呢，就是在抖音平台您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不但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见直播的实时画面。
0: 没错，那么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啊，您是在哪里收听收看，然后呢今天早餐准备的什么啊。那么参与节目，无论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1: 如果您说我希望我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这叫不管，这叫一问
1: 三不
0: 知答题挑战环节。我们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这信息啊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1: 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不管3期21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
0: 5月22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林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
0: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林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哎，气象台7点钟还发布了昨天锦州市区天气实况，最高气温27.7度，最低气温21.1度，最大风速每秒5.3米，
0: 这是构成几级风了呀？
1: 3级风。
0: 难怪啊，昨天这个风这么大啊。
1: 哎，对。
0: 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00调频90。

0: 听我们的节目，
1: 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来了啊。
2: 哎，你看冰美在山东济南都已经来了啊。
1: 啊，家里来起了，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533，你好，这朋友。
3: 热心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晨好。
1: 啊，易县的杨先生啊，您还是要求购收录音机是吗？
3: 啊
1: 啊，这样啊，今天是周一的收录音机。收录音机，然后呢，听广播电台使用。
3: 嗯，
1: 要求音量大。嗯嗯，然后交易地点呢是锦州和易县，是吧？
3: 嗯
1: 嗯，音量大，锦州4533。上次您发布完信息之后啊，我们群里的很多听友啊也是讨论这个事儿，就关于这个大型收录音机。您上次说可能是在售价在50元以内，是吗？
3: 嗯，
1: 但是呢，大家综合反馈回来的信息就是50元想要买这种大型的收录音机。
3: 再见。
1: 哎，下周再参与节目啊。好嘞，嗯，
2: 好，
1: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尾号是3662，你好，这朋友。
2: 电话。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卖旧物啊。
1: 小姐姐，您身旁
4: 卖旧物
1: 啊。啊，出售旧物。
4: 第一个是。
1: 一件售30元，嗯。
4: 还有部队发的新的。
1: 小姐姐啊，我再跟您说一下啊，这么个情况，就是以后不要再提哪儿哪儿发的了啊，就是新的旧的，把这个成色说清楚就可以了，好不好？嗯嗯、
4: 啊，好的。
1: 售价30元。
4: 现在就改了，新的雨靴。
1: 哎，全新的雨。嗯、
4: 还有3根铝塑管了。
1: 3根铝塑管、嗯。
4: 新的，每根是3米长。
1: 嗯，3根3米长的铝塑管。
4: 一共10元，
1: 共售10元，嗯，
2: 3根10元，
4: 还有一，
2: 靠垫的外套，
4: 套着大，对、
2: 嗯、
4: 对了，

0: 新的远段绣花。
1: 新的远段绣花的外套。
0: 一共是10元。
2: 啊，5个售10元。嗯。
0: 嗯。好，就这些。
2: 交易地点是在。是，就是再发信息的时候，这个表述啊，按照这个咱们调整之后的表述啊，好吧？
0: 好的，
2: 哎，好，我们再会了啊！
0: 啊，
1: 说改就改，切咔嚓的小姐姐。
2: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13，尾号是9008。你好，这朋友啊，嗯，
1: 电话尾号9008，早上好。
3: 哎，早上好，中美刘旭，早上好。
2: 你
1: 好，
2: 嗯，
3: 哎，你好。我有台，有两台自行车要出卖啊！
2: 啊，
1: 小
2: 这位朋友，您是使用免提的吗？
3: 是。
2: 不要使用免提，把手机调整一下。嗯。
3: 你好的手机就这样啊？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啊？
2: 对，声音小。您这个上头，您这个手机上面应该有一个切换键呢、啊，就是不要使用免提啊。用话筒来交流啊。
3: 这回呢？
2: 好一点点。
1: 好一些了。
2: 嗯。
1: 您说吧，声音尽量大一点。
2: 自行车都是多大型号的呀？
3: 一个26的，一个是公路赛车。
2: 公路赛车它也有大小啊，一个26型号的，另外一个呢？
3: 啊。
2: 听不清了。26型号，另一个呢？这儿交易啊。
1: 嗯。
3: 对，从这儿注意。
2: 嗯。也是交易。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3: 是本地号码
2: 13081127，尾号是9008。
3: 对，
2: 13081297-9008啊。好的，那下次不要使用免提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外地的朋友呢，可以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
1: 哎，昨天我正好看到一位朋友说拍那照片，说这个公路赛车什么样。带特别细，
2: 嗯，
1: 特别细，
2: 对，
1: 但也是打气儿的哈。
2: 对，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他这个通话效果不好，我们就没有过多交流。这26
1: 求购捷安特的自行车，
2: 对，
1: 如果您是听到的话呢，也可以和他直接联系。
2: 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很多朋友都在上面留言呢。哎呀，今天这个交流量啊很大啊。看看，
1: 你看沈小龙姐姐来了啊，一帆风顺。华夏永恒目标，世事感恩。
2: 来信息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您好，
2: 早早的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哎
2: 哎，这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尾号是1515，来接听一下啊。你好，尾号1515。
4: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1: 早上
2: 好。
4: 我出租楼房还有别墅，位于大岭村。阳光花鸟鱼大世界南门对面，
1: 南门
4: 2层楼房，
1: 哦，
4: 面积400多平。
2: 啊，一二月层是吧？
4: 深水井、火炕、暖气、卫生间，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有果树。年租金，15000，长期求购
2: 啊，求购，
4: 求购，求购一盆绿萝，
2: 求购一盆绿萝，
4: 要89年，对，要89年以前的老品种，就是叶宽，长下短的那种，
2: 9年前老品种，
4: 在那儿住
2: 啊？不在
4: 那
2: 儿住啊？房子在那儿是吧？
4: 没有，我那哪儿花鸟鱼事我看了都没有
2: 啊，
4: 都是新品种的，现在老品种没有了
2: 啊。好的，
1: 老品种的绿萝，这个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有没有名啊？
4: 也这个名字
2: 其实都是这么
1: 对
4: 不一样。
2: 好，那
4: 现在那个品种不行，细
2: 啊，细啊，
4: 细长
2: 啊。
4: 啊，
2: 好，根茎呢要粗，根茎短，叶子宽，
4: 叶宽，长下短，那叶子长下是。
2: 咱一起来分享分享哈。
1: 好的，你看这个是云绕纸，你就直接就关注了我们这个的视频号，联系啊。
2: 哎，球迷草根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也是来收听我们节目来了。
1: 你好，哎呀，球迷是足球迷。还是乒乓球迷，
2: 应该是足球迷哈。那最近的话，这世界除了这个世界杯，还有这个苏超，就是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比赛、啊、
1: 哎呀，还有乒乓球，乒乓球你看那个快慢哈、
2: 哎
1: 最后4-3比分，你猜
2: 球迷流血，
1: 18-16，我这大心脏啊、
2: 嗯、
1: 跟那个梁继坤呢有的一拼呢，
2: 哎你看看都有点
1: 东北超，
2: 对，全民运动嘛，是不是、
1: 实在不行咱可以看东北、
2: 哎。

0: 魏超，
1: 平常心，署名叫平常心，开心快乐哈、啊。他也说、嗯，二位主持人好啊，好久没来听广播来了啊、嗯。今天再次通过这个抖音号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对，嗯、大家可以直接在
1: 上的、
0: 哦、
1: 车轮的尺寸是一样的，靠什么来区分这个大小呢？
0: 嗯，
1: 啊，是靠这个车架，
0: 车架
1: 的大。或小来区分这个车的大小、
0: oh.
1: 啊，所以说呢，没有二四二六之分，
0: 嗯
1: 啊，一般都是用这个车架的什么 X 号啊、M 号啊来这个区分的车辆的大小啊。
0: 耳机什么样？直播间你是什么一个状态？
1: 嗯，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接到7:40，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来参与节目啊。球迷草根说了，说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比赛呢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
0: 江西、
1: 嗯、
0: 江苏、
1: 嗯、
0: 山东、广东，
1: 哎，
0: 你说这个江苏，我感觉和这个雾里看花姐姐有很大的关系。
1: 啊
0: 啊，
1: 老哥打电话啊。
0: 嗯，好。
1: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先来看一下这个老字号马氏盲人按摩中心的这个招聘信息。
0: 哎，
2: 对，现在正在营业当中，快到期了。
1: 啊，好的。这一共是5个是吧？
2: 嗯，
1: 5个门市。
2: 另外一个时空在享受。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点点你的手，我签了。
3: 没了。
1: 嗯，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0: 北湖公园附近。
3: 北湖公园。
1: 嗯。

0: 8461596165。
1: 孝顺的女儿要给母亲招两位女性保姆，一位24小时，另外一位晚上7点到早上。
2: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0: 269-0995。哎呦，来看一下九哥发来的信息，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他这个出售的内容比较多啊。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
4: 玩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3: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4: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3: 愿意付出精力，
4: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3: 对
4: 吧？
3: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4: 都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3: 对，大多数都是，
4: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
3: 7天以后就好了。
4: 对，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3: 还是下支架儿，
4: 还是溶栓也好，
3: 对
4: 吧？你得采用。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3: 对，
4: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
3: 念理论，
4: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3: 对，也太多了
4: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那严重的程
3: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4: 特别难。
3: 对，
4: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3: 对，你劝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2粒药，这个方便。
4: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1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3: 对。
4: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3: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4: 哎，
3: 是这个概念吗？
4: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3: 嗯
4: 啊，体虚乏力疲劳。